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2: 对。
1: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2: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1: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2: 两跳的 A 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背转。
1: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2: 抓板也是三周，继续抓板。
1: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呢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2: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1: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应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斗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跳那是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腰8.5。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
1: 哎，嗯。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斌。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右脚的大包优势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斌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内转的一个 W140 UDO 硬币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触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票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

0: 队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时
1: 刻。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普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战术左脚在前，
0: 1980。哦，队长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普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是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它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1: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第二轮被转交发失败，地雷分布应该是这个动作。
1: 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0: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1: 哦，有一些可惜。
0: 嗯， reward 是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1: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0: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1: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啊，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0: 一队反转出发，1.1986，
1: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0: 嗯，两个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1: 看一下他的
0: 反起落的方向。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1: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0: 有点前底。
1: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

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这个角度给的非常透彻，应该是个焦点。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B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八十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非常接近。
1: 赵勇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认为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

0: 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1: 看看沐浴梁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后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0: 应该是个内转2160的。
1: 对于沐浴梁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0: 216.5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1: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伊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

向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23磅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

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在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

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博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修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3-4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零点。

2:06，德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2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3、4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8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2棒是纳维罗，第3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4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7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1棒扬尼克沃尔夫，第2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3棒是海科古斯曼，第4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2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6道出发，4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1棒是考特尼·林赛，第2棒是杰达·莫瓦特，第3棒凯里金，第4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4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3道，他们的第1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2棒是艾利森·贝尔，第3棒杰里尔·奎努，第4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1棒和第4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2道出发，他们的第1棒是奥马拉，第2棒是比绍普斯，第3棒是埃克波，第4棒德布劳，除了第2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1棒埃克波出现在第3棒。最地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2位，牙买加队第2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2、3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3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2，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

买家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辛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1: 孙
2: 谭加油，
0: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胜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

这种平冲，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营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坦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长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角球。所以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个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娜莹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再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陶佳明和夏真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加油！加油！加对，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15-20

0: 速度。蓝调强网，
1: 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
1: 好球！
0: 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
2: 5-2

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大银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小西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接外，判断准确。Nine, six.

0: 球。
1: 是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

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0: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1: Thank you.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球，对手分两边。

0: 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15-12，
0: 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你也不用着急。

0: 向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胜团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

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对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

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9

0: 好球，
1: 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

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这拍乒乓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吹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想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击球的时候，罗毅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分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场扎黑突击，19-15。

0: 主球实现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压底线，分对角。这球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二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淑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

角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晨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淑娴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娴。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娴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她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垂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

0: 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求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金慧珍她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

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淑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

0: 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
1: 16-18，
0: 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你好，探索心。
5: 你好，梦想。
6: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自语文字。

0: 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对，
2: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这个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另外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白芙娜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

0: 扩言比赛。
1: 7-16，
0: 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玉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现在这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

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
1: Well, Wendy.
0: 对手抢推失误，13-20。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对手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

第四场双方二双，翟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荷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单打世界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申玉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曼玉。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王曼玉先来发球。
1: 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王曼玉也是从昨天的对阵削球打法又转换到攻球打法。而且两场球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0: 对，
1: 也是对精力体力的一个考验。
0: 两场比赛间隔时间没有过24小时，
1: 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晚上，直接就到训练馆了。
0: 对，而且又都是竞争这么激烈的比赛啊，其实对于选手的精力调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申玉彬与王曼玉之间的打法还是比较类似的，双方都是反手比较好、个子比较高的类型。那么王曼玉速度会更有优势一些，并且她的线路比申玉彬打得会更活。今天最主要的看点还是申玉彬的发球，看看她是以勾手为主，还是转不转发到王曼玉的反手位为主。
2: 1-2。
0: 发了一个急传，申玉彬接发球啊，搓了一个滚网，
1: 一个运气球，而这个滚网还是比较近的，我们就说死网啊，不太好接。

0: 也是把整体的线路集中到了两个人的中间位。
1: 嗯，所以今天对于王曼玉来说，整体的反手到正手的转换速度很重要，可以缩小一些动作。
2: Let's five, two.

0: 刚才申玉斌又是开长球，但是其实王曼玉现在对于对方开极长的落点已经是有所防备了。
1: 嗯，
0: 护住中间，
1: 好球！
0: 整个护台面积，王曼玉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这也是扛了多板球，最后申玉斌，角度没有拉好。
0: 嗯。这个球申玉斌想拧拉上手，但是出现了失误，5-5。

0: 好球。
1: 这分球盯得很细啊，从中间到正手的转换。
0: 嗯，
1: 这也让我想到了昨天申玉斌与陈昀同的比赛，他的反手也一直盯住了陈昀同的中间正手，也是他这次比赛的一个亮点。
2: 王曼玉还是盯准对方的中间位，
1: 也是回盯了一个中间。
2: 对，
1: 其实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中间肯定是很难去突破的。
2: 而有的时候落点稍微深一点浅一点，包括配合力量旋转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对方中间位的限制是比较高效的。
1: 是的，中间位还有偏中线左偏中线右，也有很多的细节，
2: 更细致的落点变化。
1: 是的，
2: 当然发球可能对于王曼玉这场比赛来说还是要发得更严密一点，因为毕竟申玉斌也是这种特别喜欢抢攻啊，也是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
1: 漂亮，
2: 漂亮！也是在台内啊完成高质量的回搓。控台内球啊，创造出来的一个得分机会。接发球拧到了大角度的斜线上，
1: 这分不仅是王曼玉的优势，而且对方发勾手这个旋转是顺着旋转拧的，更好拧一些。申玉斌又顶了一个长球。
2: 其实第一局比赛他的极长落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发球落点
1: 主要还是集中在王曼玉的中间了。
3: 9-8

0: 哇，
1: 好的，
0: 漂亮。
2: 哎，
0: 这一分对于曼月来说确实是有运气的帮忙啊，一个弹网球帮助他从这个手势啊转到了攻势，但是你看他退到远台啊，整个的防守是非常有质量的，
1: 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再调整脚下的站位，10-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正手的上手，干净利落的一分，这样11-8，黄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今年之前的两次交手，一次是在年初的海口亚洲杯1/4决赛，另外一次就是在新加坡大满贯16-8的比赛。新加坡大满贯那一次的交手是距这场比赛最近的一次交锋，但是是5局3胜制。那场比赛王曼玉是3-1获胜，然后海口亚洲杯是7局4胜制的比赛，王曼玉是4-2获胜。所以两位选手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反手位的相持，相当于是反手位王曼玉啊，把这条线路给看住了。
1: 是的，王曼玉整体反手的起手非常高，所以她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加速。
0: 嗯，
1: 这个加速的这板球也是她特长。
0: 打到申玉斌的正手。

0: 两个人相持球的过程当中，这个球速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好球。
2: 对，
0: 这个其实是申玉斌发球线路的一个变化，但是王曼玉在反手一侧这个接发啊，防的还是不错的。国乒的整个教练团队啊，包括运动员也都是在场下来给王曼玉加油。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传统。
1: 对，强大的队伍。
0: 嗯。
2: Three five.

0: 这个反手顶的是真强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么快的节奏还能够再把角度啊再往外带一带。继续反手位。
1: 王曼玉整体的无谓失误会比对手更少一些，所以打到中局并住对手的情况之下，对方会有心态的波动。
0: 是。
1: 哦，这球躲得太快了。

0: 今天中间位的落点，两个人的争夺是极为激烈的。这条线路，这个落点其实也成为了，就是这场比赛甚至在过往两位选手交手当中的一个重点争夺的地方。
1: 是的。
0: 5A 要挑战
2: TTR challenge boun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s。
0: 因为裁判是判罚申玉斌刚才抛球的角度超过了30度啊，就是发球犯规，申玉斌提出了 TTR 的挑战。其实从今年 WTT 赛事开始，我们就发现裁判员对于运动员抛球的这个角度，包括抛球有没有遮挡这样的判罚，要比之前啊这个判罚标准更严格了。
1: 是的。
0: 这个角度是没有超过30度。
2: Challenge,
0: 那这样申玉斌挑战成功，依旧有两次的挑战机会。
2: 5-7
0: 相当于刚才这一分要重打。这一分上申玉斌打了一个发抢，前三板的一个进攻。

left, six, seven.

0: 连续好球，
1: 好球、
0: 这分球也是这局的关键转折。
1: 嗯
0: 嗯，
1: 第二局王曼玉现在8-6领先申玉斌，再转正手盯住对方中间，
0: 这分的落点非常明确啊、也是要回到对方中间的，其实申玉斌的中间处理的也并不好，
1: 你看已经把申玉斌就是有点顶退台了，
0: 嗯，
1: 他整个的站位是不断的向后窜，不断的向后退，好球，这个反手连接的其实是挺快的，
0: 嗯，
1: 就也知道对方有可能会回到直线的方向，
0: 是的，所以给的比较快的时候差了一点点弧线弹网了，
1: 但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刚才这种反手的连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这也是她的特长，必须打出来的。
1: 嗯。
2: 8-9

0: 9-0.
1: 9-9。接下来王曼玉的发球轮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看看前三板能不能建立更多的一些优势。
2: 哦，这分申玉斌没有降速啊，连续顶着王曼玉的正手位了。
1: 嗯，
2: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点。
1: 接下来王曼玉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2: 漂亮，
1: 这一分啊，前三板的发动，这个发抢是打出来的，10-10。
2: 这分申玉斌没有选择去拧啊，正手接反而会触不高球了。
1: 对，

0: 哇，漂亮，
1: 太坚决了，
2: 这是非常好的判断，
1: 嗯，
2: 判断的极其准确，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11-10，王曼玉的局点。
1: 这个设计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而在这局的中局过后，有3个反手都是在下网，所以还是要尝试着多造一些弧线。

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

这位分申玉斌站的也是比较近台。申玉斌的举点。

0: 这样13-11，申玉斌拿下双方第二局。
1: 这球拧得比较转了。申玉斌从昨天的比赛到今天反手变线挺冷的，直接就发力了。
0: 嗯。这次感觉申玉斌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啊。
1: 扛住申玉斌的这个火力点。所以他一定是搏杀类型，一定是在开局和中局打得比较好。
0: 嗯，
1: 中局过后他手一定会有一点硬的。跟上。也看到了申玉斌的相持能力啊，有所进步，嗯，整个的转换还是很快的。
0: 而现在主要是他节奏能够保持的比较快速啊。好球！
1: 好球！
0: 这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再搓过去。其实前两拍王曼玉的上手节奏没有那么快。
1: 嗯。好球！
0: 再变线。
1: 这个也是在技战术当中，其实王曼玉可以加一些有效的发抢了。
0: 嗯。
1: 在前三板当中给一些速度，并且在相持的时候可以先给到申玉斌正手。
2: 5-7

0: 感觉到这个反手有点掉，我们常说的掉就是弧线没有那么好。
1: 这局比赛王曼玉很多发球落点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也清晰地捕捉到了现在申玉斌的正短勾手上旋接得不太好，还是要盯住了发。好的，
1: 挺好的，就是现在整个发墙体系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去提速，把这个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比较深的落点，或者是正手大角度。
0: 是的，争取第三板就下手。
1: 7-7。
0: 还是这个落点。申玉斌今天发球胆子也挺大的，直接开到中间偏正手的位置了。
1: 对。
2: 7-9

0: 接下来对于王曼玉来说，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一轮发球，争取延续像上一轮自己两分发球那种强势的表现。
1: 是的。
0: 这个球也顶住了。
1: 嗯。
0: 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中间，一分的分差。正手王曼玉没能把球拉起来，
1: 感觉到现在申玉斌反手提速的这个球还是挺舒服的。
0: 10-8，申玉斌的局点。
1: 连续，好球！
0: 连续两拍啊，正手的上手。
1: 嗯，
0: 先是拉开比较大的斜线角度，被对方防回来之后，盯住自己的中间，然后再把线路掰到对方的中间位。
1: 这两轮发球，申玉斌发了3个长球。
0: 嗯，
1: 看看这个球他会发在哪儿？变了。
0: 盯住自己的中间了，因为相当于王曼玉把中间线路防住之后，这个时候申玉斌其实就不得不再去变线冒险了。
1: 嗯，这分球王曼玉顶得好。
0: 嗯，这都是这一局局末阶段关键分上王曼玉出色的防守。10-10，
1: 这分球设计的没有问题，还是发到申玉斌正手短的进行抢攻，只不过在第三板没有抽穿。
0: 嗯，
1: 好的，跟上了。
0: 对，这都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能够在这个阶段啊做出这么高的一个防守质量。
1: 嗯，下一个球我们也可以更注意一下落点啊，是抽到大脚还是顶到申玉斌的中间，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申玉斌接发球直接变线了，你先变到王曼玉正手了。
2: Please play.

0: 13-11啊，申玉斌赢下双方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申玉斌是2-1啊，暂时领先于王曼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单打半决赛。

0: One love.
1: 现在落点上，王曼玉也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一些。
2: 对。好球！这分球有明显的一个落点上的变化，先抽到申玉斌的大脚，然后直接顶到中间去了。
1: 是。
2: 所以落点可以打得稍微碎一点，
1: 没错，
2: 乱一点，
1: 就是让对方找不到什么规律，
2: 嗯，让他去转换。
1: 好
2: 的，
1: 又是一个长短球的结合。
2: 这是顶级运动员在场上的一个嗅觉，
1: 嗯，
2: 阅读比赛的能力。
1: 现在在落点变化的同时啊，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降低一下失误。
2: 是的，主要是在中间偏正手的这个落点，处理的有一点别扭，
1: 好球。

0: 还是保护中间啊，这是两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对抗的一个主旋律。
1: 是的，如果这个球不让的话，直接在前面顶反而效果会更好。
0: 嗯，
1: 这越让越慢。嗯，
0: 又要挑战了。
2: PDR challenge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0: 还是抛球角度。上一次申玉斌挑战是成功了。

那只要选手挑战成功，就会保留挑战权。那每位选手都是两次挑战机会。

0: 这次是超冷，超过了30度。
1: 5, 6, 4，
0: 这样申玉斌挑战失败，那刚才的发球就直接被判了。

0: 顶得好。
1: 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中间位啊，就是你扛住了申玉斌连续几板的进攻，其实对于申玉斌来说，他可能打着打着也会怀疑自己的进攻强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线路。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1: 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外协会的选手在面对国乒运动员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状态就是调动得非常兴奋，甚至像打了鸡血一样。
0: 一般来说搏杀的会挺凶的啊，发力球偏多，
1: 因为他们很清楚，就是如果以常规的这种节奏战术常规的套路可能很难突破我们。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啊，相信我们在赛前制定好的战术。
0: 是的，这个暂停很及时，因为这一局对于王曼玉来说非常重要。
1: 嗯，
0: 连续，好的，要小心拉住反手。嗯，
1: 耐心，
0: 漂
1: 亮。在这一分上能够看到王曼玉在局面上完全占优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有不止一板没有选择强攻。
0: 嗯，因为大的体育馆会比较飘，有时候发力顶得太实容易出界的。
1: 嗯，
0: 我们也有一个口诀，当对方退台的时候打反手，当对方进台的时候打正手。
1: 嗯，
0: 漂亮，
1: 在这一分上换了一个发球，
0: 而且这一分王曼玉直接算到对方就给我中间偏正手了，
1: 对，
0: 我直接下手。
1: 王曼玉领先三分，申玉斌吃发球，这个反手发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比较转。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刚才的暂停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没错，让王曼玉啊缓了口气，这样10-6，王曼玉拿到了局点，漂亮，直接抢对方的发球。刚才这个接发，王曼玉下手下得非常果断。
0: 是的，直接扑上去爆冲了。
1: 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王曼玉刚才这个暂停的效果和价值了。
0: 对。
1: 上一局的胜利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也相当于是将局分追平，并且遏制了申玉斌这种快节奏的得分。
0: 是的，暂停过后也变了反手的发球。
1: 嗯，而且发球效果很好。
0: 对，继续，
1: 形成相持，
0: 这球没有问题。在暂停过后有好几个变化，第一个是反手发球，
1: 嗯，
0: 另外呢中间正手，我们王曼玉用这个正手位更多了。
1: 这已经是换反手发球之后申玉斌吃的第二个发球了。

0: 嗯，这球完全算到了。
1: 嗯，这一分有点可惜啊。但也知道对方这一板球可能会偏中间靠自己正手的这一侧。
2: Three.

0: posto.
1: 这个节奏呢是比对方要更快一点。
2: 嗯，现在也是双方并驻整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了。
1: 是，
2: 好
1: 的，好球。这个球其实也是算到了，算到你会回直线。
2: 孙一斌这个抢拉完全速率在王曼玉的掌控之中。
1: 嗯，因为这个球其实没有那么快啊。
2: 对，没有冲出劲儿来。
1: 4-4，转正手。又吃罚球了，这是从上一局局末王曼玉反手开始发球之后，这个孙玉斌在面对王曼玉发球吃的第三个了。
2: 嗯，
1: 这个线路就打得比较开了，正手反手都有很强的这种变线能力和僵持能力。
2: 对，其实中间用正手了，全盘就活了。
1: 嗯，
2: 跟上，顶回去。哇，这个分球像训练一样。孙玉斌也是一直没换落点，就是连续顶到中间去。
1: 嗯，就是今天孙玉斌就不想退台啊，他就希望能够在近台位尽可能的往前顶一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速率保持下去。
2: 对，孙玉斌的战术也是很明确的，我就输了和赢了今天都这么打。
1: 嗯，
2: 跟上，现在形成一种孙玉斌两面打王曼玉一边的感觉。
1: 现在对于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就是从中间的这个落点摆脱出来。

0: 这个调节调得好，这个分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8-6领先和7-7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7, 8，
1: 放慢一点节奏啊。

0: 2-17。
1: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每一分啊都得去拼，每一分都很重要。
2: 是的，现在的局面就是输赢都是正手连续这块了。
1: 嗯，而且这一局的重要程度其实双方都很清楚。王曼玉9-7领先，
2: 漂亮
1: 漂亮，前三板的发动啊，发球抢攻，10-7，王曼玉拿到了局点。
2: 这样的反手发球就是制约申玉斌的拧拉，因为我们发的转不转很平，只要一搓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盯住。上手，
1: 漂亮，这样11-7啊，王曼玉拿下双方的第五局。现在局分方面，王曼玉是3-2领先于申玉斌。刚才这一局啊，对于王曼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局。
2: 是的，

0: 哇，
1: 完了！
2: 因为现在局分落后，其实申玉斌可能会比之前拼得更凶，打得更激进了。
0: 这个火力还是开得很猛的。好的，给到中间去，非常的清楚。
2: 这个时候申玉斌在台内正手调打也出现了失误，
0: 这个时候王曼玉叫起来了，非常的有经验，把比分抠住，把节奏放下来啊，多喊一喊，这样对方会慌的。
2: 对，
0: 对，喊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一局比赛开始的这四分啊，有两分都是通过这个台内球的控制，让申玉斌有点没太找准节奏，因为之前的比赛申玉斌更多的都是和王曼玉直接形成相持。
0: 跟上，
2: 好球！这个正手在跟上节奏的同时啊，王曼玉还完成了变线。
0: 从第四局开始，王曼玉的中间全部都用正手了，这个是最大的转折点。防住，
2: 好球！你看这一分在台内攻完那一拍之后，王曼玉整个人的专注度并没有放松，还是做好了下一拍的准备，正手防力吧。
0: 比赛就是这样，一定会有最艰难的时刻，顶过去了，形势会一片大好。
2: 第六局的前六分，王曼玉现在5-1领先。

0: Five, two.
1: 这种快节奏的相持，你看现在这个阶段申玉斌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候他越发力越是好事，
1: 嗯，
2: 因为他人没有之前那么紧了，人不紧的时候就容易抽出去。
1: 没错，
2: 申玉斌的这种连续发力其实有的时候就快到没法变现。这个球王曼玉自己也跺了一下脚，其实有点可惜。这个也是这两分，尤其是这两分是分水岭。
1: 裁判给了王曼玉一张黄牌啊，也希望这个时候王曼玉别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继续反手发。正手侧身的一个反拉，
2: 这分球整个的一个走位非常合理啊，
1: 嗯，
2: 可以，这个球可以用正手了。
1: 你看现在拿下一分之后，王曼玉要比之前啊就是喊得更加激动了。这也是反手发球质量给王曼玉创造出的一个很好的上手得分机会。
2: 这一分发球一直都奏效。
1: 嗯，申玉斌一接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马林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2: 如果是运动员反手拧的体系，他正手搓球一定会稍微差一点。
1: 嗯。
2: 跟上，再来，顶住，
1: 好
2: 的，这分球马林指导也是在后面很激动啊，很漂亮。
1: 是
2: 有的时候看似就是得势不得分，申玉斌就是得势不得分，我们就是并得住，
1: 嗯，
2: 让他发力就行。
1: 嗯，这个球曼玉是有想法，想要变现。机会，好球，还是通过控台内啊，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到合适的上手机会。这样10-5，王曼玉也拿到了赛点。漂亮！赛点这一分，王曼玉打得非常主动啊，11-5。最终王曼玉是4-2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斌啊，连续两轮比赛，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这个比赛打的都不轻松啊，都是很大的消耗。我们也希望王曼玉能够好好的调整，准备好女单的决赛。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
2: 对，
1: 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三万人，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对，
1: 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

0: 我太了不起了，这个
1: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设计，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 A E O U 这五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0: 要唱5年这个元音。
1: 对，不唱歌。
0: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1: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0: 我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
1: 故居，莫德纳。
0: 对，莫德纳，
1: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0: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1: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2: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0: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1: 对，历史剧啊，
0: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1: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
1: 是
2: 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
1: 文明
2: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

0: 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1: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0: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2: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这首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得边想你不要莫莉不要莫莉莉莉莉莉莉莉莉莉莉莉，所以他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它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它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法网的混合双打决赛，这是本届赛事的第一个单项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意大利的头号种子埃拉尼和瓦瓦索里，以及加拿大的选手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头号种子当中的女子选手埃拉尼啊，这位选手呢今年是39岁，也是双打的好手。另外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来自意大利的男子选手瓦瓦索里，今年是31岁，身高是1米93，右手持拍的双反选单反选手。
1: One minute.
2: Du côté de l'entrée sur le court, tenu Bordeaux et vert foncé, voyez deux joueurs qui ont l'habitude de jouer quelques doubles mixtes ensemble.
0: Lui, 意大利组合的晋级之路和上上轮的比赛当中丢掉了一盘之外啊，其余的几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两盘。
2: L'an passé, et avait atteint la finale double mix, je vous l'ai dit, ici à Roland Garros l'année dernière, avec Taylor Thompson. Il a 34 ans, il est américain, Evan King.
0: 这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达布洛斯基，今年是34岁，身高是1米78，右手持拍的选手。
2: Double dame, ex numéro 2 mondial, justement du double dame.
0: 达布洛斯基呢，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大满贯的混合双打冠军，一共是两个啊，分别是2018年的澳网和2017年的法网。埃文金，这是一位左手持拍的选手，来自美国，身高是1米85，今年34岁。对，埃文金呢，在2025年的法网呢，也是搭档了汤森德啊，同样是打进了决赛，在决赛当中是6比4、6比2不敌现在我们看到的意大利组合。
2: Lui a 31 ans, 13 victoires en double messieurs, 8 finales, dont l'Open d'Australie en 2004
0: et 2005,
2: et bien sûr, avec sa partenaire d'aujourd'hui,
0: ils ont remporté l'US Open
2: en 2024 et 2025, et Roland Garros, l'an passé, c'est Andrea Vavasor. Et à ses côtés...
0: 两队组合的晋级的时间啊，几乎是大差不差，之间大概有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差。意大利组合赛会的混双头号种子埃拉尼和瓦瓦索里，这两位选手呢，也是混合双打当中的固定搭配。两位选手搭档一起是拿到了三个大满贯的混双冠军，包含了2025年的法网和美网，以及2024年的美网。而埃拉尼这个本人呢，他也是职业生涯当中多个双打的冠军得主，曾经也是双打的世界第一。
2: Arbitre de cette rencontre est brésilienne, Madame Paola Vieira Souza.
0: Paola Soli, 在本届赛事当中啊，同样需要去打男子双打的比赛。达布洛斯基啊，这位女子选手同样也是要打女双。瞬间两个双打的项目。其实达布洛斯基呢，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拿到过22个双打的冠军啊，今年已经是拿到了两个。双打最高排名是世界第二位。双打的比赛采用三盘两胜制啊，如果在前两盘的比赛当中战平的话，在第三盘比赛直接进入抢十，而且在这个小分上啊，采用的是金球决胜制，也就是说，如果打到40比40平的话，不会采用战先的赛制，直接一球定胜负。
1: Oi, minha mãe.

赛前热身结束，比赛马上开始。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一个单项决赛。一上来呢是瓦尔索里的发球局啊，赛前的挑边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其实意大利组合呢是赢得了挑边权，但是他们把这个挑边的权利啊，选择发球还是接发的权利给到了对方，而对方呢选择了率先接发球。今天巴黎当地的天气呢，温度并不是很高啊，最高温度只达到了19摄氏度，但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球速还是会相对来讲稍重一些。今天的场上呢，和昨天一样啊，还是风力比较大，所以这个风速呢，可能会给比赛也带来一些影响。40-0，爆发点。压力之下追回一分。瓦尔索里的一发稍长了一些，二发。其实达布洛斯基呢，还是在网前非常灵活的一位选手啊。相对底线来讲，网前是他的一个舒适区。但是这次没有找准啊，但是能够看得出来他在网前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个破发点。通过一个好的发球啊，直接带走一分，一个高质量的内角发球，来到评分。比赛采用的是金球制啊，再下一分啊，哪支队伍再下一分就可以获胜。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艾拉尼在往前呢，也是想要去截击几拍，但是截击的这几拍都稍微有一些长啊，并没有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话也是给到了埃文金进攻的机会啊。跨国组合也是率先破发，拿到了第一局。埃文金啊，这位选手呢也是上届法国网球公开赛混双的亚军获得者，当时他搭档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汤森德啊。来到埃文金的发球局。Kansas City.

0: 艾拉尼这一拍截得好、啊、不仅仅是截到并且截出了质量啊，一个斜线的落点，让对方的两个人在轮转上啊稍微会有一些问题。达布洛斯基的往前高压，达布洛斯基呢大满贯的混双冠军一共是两个啊，2018年的澳网搭档的是帕维奇，2017年的法网搭档的是波帕纳。一个发球值得，跨国组合现在拿到了两个局点。这回球确实给到了瓦瓦索里并不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啊，虽然是给到了网前，但直接是一个追身。瓦瓦索里身高臂长，在网前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回球直接下网了。我们看现在场上的风还是很大啊，并且伴有一定的侧风。爆发之后啊，跨国组合现在是第一盘比赛2-0的领先。艾拉尼的发球局，现在场上风比较大，所以艾拉尼也是牺牲了一些发球的质量啊，先确保把这个球发进去。而这样的话，确实没有通过发球给自己这一方，奠定任何进攻的这个基础，还是被对方抢到了，总的得分。跨国组合是占优不少。漂亮。反拍带出了一个比较突然的直线啊，再下一分。在双打的比赛当中啊，这个发接发的阶段还是很重要的。艾文金的手感真不错啊，在网前截出了一个相当贴网、相当高质量的小斜线啊，再下一局。这确实对于跨国组合来讲是一个比较梦幻的开局啊，手握着3-0的领先优势，再次实现了破发。而双打比赛呢，节奏确实比较快啊，意大利组合需要抓紧时间来把自己的状态提升起来。
1: Al service, Gabriela Dabrowski。
0: 好，下面来到了达布洛斯基的发球局。接发球直接出界了。达布洛斯基这边发球值得。往前相当的果断。这只要对方回球稍高一些的话，艾文金都是抓住。30-0。

0: 进来了，
1: 然后这
0: 扎布罗斯基回球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非常的贴底线啊。哎，你在这个引拍的时候没有快速的做好，一发的得分率，跨国组合已经达到了100%，意大利组合只有20%几，有一个非常大的悬殊。
1: 刚好这样子，
0: 这边出现了一个双误，这也是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制胜分啊！这次是两位女选手负责底线，两位男选手在往前进行截击啊！就是往前的反应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你看这几拍反应的速度相当快。艾文金和 WCC 起势还是比较快的，4-0的局分领先。回到瓦瓦索里的发球局，就这两天比赛确实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风力影响啊。昨天的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两场其实都受到了风的干扰。今天这一场混双的决赛，应该说同样如此。整拍直线的回球没有完全的兜回来啊。
1: 再
0: 来一记发球值得。你看艾拉尼稍微有一些迷眼了。赛会的头号种子艾拉尼和瓦瓦索里啊，终于是拿下了一局。利用瓦瓦索里非常好的发球质量啊，帮助自己拿到了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一局的胜利，比分追回到1-4。今天巴黎当地的天气啊，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伴随着比较强的风力。这个他就直接被风吹跑了，可见这个现在的风有多大。那现在两队选手可能会稍微的降低一些对自己回球的这个要求啊，先把球打进去，确保这个是一个活球。

0: 似乎是被王小锁里抓到了往前的机会啊。多拍的相持之后啊，这个往前的截击是至关重要的。一发194发长了，二发。
1: 卡
0: 布洛斯基还是没能控制好，而他有这个很强的强网意识。精彩的一个截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回合当中，埃文金更多的是去找向了在底线当中的女选手艾拉尼啊，不断的在进攻艾拉尼。而艾拉尼其实顶的还不错，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达布洛斯基一直是伺机而动的，他一直在往前寻找着机会，只要抓到艾拉尼的一个回球不到位啊，迅速的去下分，这就是达布洛斯基的往前意识。界外了，在这局当中，艾拉尼还是要扛住对方的攻势啊！现在明显更多的球都会配送到他的手中啊，在拉球方面一定要拉住。
1: Pedras。
2: Well, you said no in the middle of the point. I mean, yes, but then you.
3: Yeah, with each other. I realize I said no. I understand that. But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she did.
2: But for me, that is what you said because you thought
3: the ball was on my. Yeah, but I said it on my side.
2: No, the ball was already there.
3: No, it's not. That's not true. That's not true. I'm not arguing the fact that I said something. It's the fact that that didn't hit.
0: 主裁判认为呢？埃文金在击球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啊，造成了干扰，所以呢，判罚了一个干扰分。今天的主裁判是维埃拉·索萨啊。对，埃文金后续可能也会更加的注意一下自己在击球时发出的声音啊。
1: 不好意思，
0: 一个带停顿的出手啊，还是被这个假动作稍微晃到了一些，来到评分。二发。艾文金和达布洛斯基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意大利组合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场上的经验。最后一局2-4。

0: 球。其实我们看达布洛斯基他在往前一直是非常的积极的，几次想要启动啊。就在场上的洞察力啊还是非常好的，会找到场地当中的漏洞啊。这次的反拍切削过度啊，出现了失误。相比站在底线上往前是达布洛斯基的一个舒适区，他的底线技术并没有他的往前好。接外了。艾拉尼和瓦瓦索里的局点，不错。
1: 卡洪托特
0: 在下一季穿越制胜分。我们看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啊，想要去抢埃拉尼的发球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两位选手都站到了场内啊，等的就是这一拍。埃拉尼的发球并不是他所非常擅长的一个部分啊。评分。双上网，还想要去抢一个网前，但是这一拍呢，跨国组合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啊，并不是非常的默契。这样的话呢，意大利的头号种子埃拉尼和瓦瓦索里在下一局啊，逐渐的缩小在局分上的差距。来到达布洛斯基的发球局啊，一区外角发长了一些，二发。接外了。
1: 最后天色。天色。
0: 来自两位男选手的回球。

0: 出界，各丢一分。发球质量不错，导致了埃拉尼的回球过高，直接被埃文金抓到了往前的高压机会。今天的制胜分，跨国组合是12个，意大利组合是3个，非受迫的失误，双方有2个差距。不错，同样是截出了网前的斜线啊，找到了2个选手之间的空档。这也是达布洛斯基此前多次下分的一个方式啊，这次被阿莱尼抓到。再来一个网前的高压啊，这都是通过好的发球给自己建立的优势。突然去变一个斜线，安金也是想要去截这一拍啊，速度太快了，没有能够准备好，也是导致了回球下网。
1: Wait, please.
0: 举点。现在发球方式顺风啊，要控制一下。比较可惜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截击机会，主要是对方的回球速度比较快，阿拉尼没控制好，这样的话依然是由跨国组合去下分啊，5-3。也混双的比赛进行的还是比较快的，现在是30分钟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盘末。卫冕冠军的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巴瓦索里。
1: Zero chance。
0: 巴瓦索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13个巡回赛的双打冠军啊，今年是拿到了3个。ATP 的500路特单战、ATP 1000迈阿密大师赛，还有罗马大师赛，3个巡回赛当中都收获了男双的冠军。那在2024年和2025年的澳网啊，包括24年的法网，这3届大满贯的赛事，巴瓦索里也都打进了男双的决赛啊，收获了亚军。
1: Trente quinze。
0: 应该是界外了一点点。

0: 直接打到了达布斯基的脚下。40-30，爆发的机会。好发球，直接得分啊！
1: 达布斯基，梅内巴桑克，杰萨卡特。
0: 莱拉尼和瓦瓦索里两个人搭档一起拿到了三个大满贯的混双冠军，24和25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那今天呢，他们的第一盘比赛目前是落于下风，当然差距不大，双方只有一局的差距。然后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达布洛斯基啊，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和中国选手徐一帆啊搭档去打过双打，在2019年的温网当中，达布洛斯基和徐一帆是收获了亚军。另外，2018年的北京站啊也是拿到了亚军。另外呢，他们在2018年悉尼啊，包括伊斯特本，还有2017年的迈阿密和纽黑文站啊，都是搭档徐一帆啊，包括2019年的纽伦堡站啊，都是收获了全运赛的冠军。
1: Zero quinze。
0: 跨国组合的发球胜盘局，战至15-15。一发下网，二发。达布洛斯基回到了自己往前的舒适区。是吧，达布洛斯基放在往前还是非常有威胁的。一发还是没有啊，二发。好球。
1: 40-15。
0: 第三拍突然的一个变线。是埃拉尼和瓦瓦索里两个人双上网，也是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漂亮！又是一个达布洛斯基非常精彩的往前截击，帮助自己下分。

0: 这样的话，跨国组合是率先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以6-4获胜。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页。

0: 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马上是双方的第二盘的较量。
2: Ragazzi, voce, voce, dialogo ad alta voce positivo, tutto il match, forza!
3: Deuxième manche, au service de la soirée.
1: 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头号种子意大利组合埃拉尼和瓦瓦索里啊，两个人是面对着开局不利的情况，但随后呢，确实也是呈现了追分的态势。我最后呢，还是跨国组合率先拿下了第一盘，几个关键分的把握会更加的出色。这个跑动过程当中的受迫失误。
3: Zero cancel。
1: 接发球出界，终于提速了。而确实需要意大利组合打得再坚决一些。
2: Molto bene. Sei tranquillo.
1: Vamos, vamos, vamos. 一发长了，达到了200以上的球速。关键时刻还是要拿出自己的好发球。瓦瓦索里的发球局，意大利组合是明显占优的。
3: 哇！
1: 再来一记发球，值得。看到又是一个202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这样的话，在第二盘的比赛一上来啊，意大利组合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大布罗斯基和埃文金啊，也是非常积极的，快速回到了场上。下一局当中是他们的发球局啊，也是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去感受一下风向。

0: 嗯，漂亮。这次艾拉尼是扛住了对方的攻势啊。嗯，都是带着非常高的弹跳啊。
1: Hold cancel。
0: 嗯，漂亮。我看现在艾拉尼和瓦瓦索里只要有机会啊，他们就会选择双上网，直接从视觉上就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也是预判到了对方这个回球啊可能会不到位，因为他们上一拍的回球质量还是很高的，抓住机会迅速的上网啊，快速的下分。嗯，两位男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艾拉尼和瓦瓦索里的破发点。
2: 哦。
0: 发球值得，这样还有一次破发的机会。二发。这一次 WCG 失误了，这样的话呢，意大利组合埃拉尼和瓦瓦索里是实现了破发。第二盘一上来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不像第一盘是追着对方在打，第二盘目前自己是手握着主动权。马上会来到埃拉尼的发球局啊，埃拉尼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36个双打的冠军，也曾经是双打的世界第一，并且除此之外呢，还有过18个双打的亚军。在2025年上个赛季当中，也是拿到了法网的女双冠军。另外，北京站、罗马站和多哈站啊，这都全部都是搭档保利尼，也是收获了女双的冠军。在双打的赛场上啊，也是一位巨星。今天的风确实是比较大啊，干扰了艾拉尼的发球。哦，漂亮。
1: Dance zero。
0: 这个发球确实还是很有意思的，直接绕着瓦瓦索里过去的，可能也给埃文金造成了视线上的干扰。哇，漂亮，好球！瓦瓦索里这几拍的往前截击非常精彩啊。

0: 好球。
1: 然后
0: 哇，所以现在整个的状态起来了，又在往前截出了一个反斜线的小斜线啊。跨国组合啊，第一盘的制胜分会比较多，15个，但是来到第二盘之后啊，明显是意大利组合占线，有一个7-2的领先优势。
1: 然后再看一次，
0: 意大利组合现在是在逆风一侧。这也就意味着对方是顺风，所以对于加拿大选手达布洛斯基以及美国选手埃文金来说，这个顺风肯定是要注意的。那刚才明显没有控制好，还是长了。啊，这样的话呢，埃拉尼和瓦瓦索里也是再次实现了爆发。3-0的第二盘领先优势。现在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来到了逆风侧，意大利组合在顺风侧。连下两分。确实站在顺风侧不是很好打。稍有控制不好，这球就会长很多。现在对于埃拉尼和瓦瓦索里来讲也是一个小难题。又下网了。这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啊，是快速的拿下了一局。法国网协的主席莫雷顿，今天巴黎当地的天气气温确实是比较低啊。目前显示最高气温仅仅只有19度啊，这和开赛第一周的天气完全不同。第一周是非常的炎热啊，进入到第二周之后啊，尤其到现在甚至稍微有一点点冷。

0: 然后我就这样
1: 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啊。不到一分钟的本局比赛用时非常快，应该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意大利组合实现了 left game 的爆发，也就是拥有好的发球，确实在双打的比赛当中啊，也是非常容易快速下分的。

就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刚刚提到了两场女子单打的比赛，尤其是萨巴伦卡对阵施耐德的那一场啊，确实也是阵风频频的出现啊，场上风非常大，也是给

0: 两位选手其实都造成了困难啊，而最后还是施耐德顶住了压力，笑到最后，也是挑落了赛会的女子单打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这两天呢，各位选手也都是面临着这样的相对比较差的天气的情况啊。当然，场地对于大家都是公平的，就看谁在这样不利的天气条件下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控制自己。艾文金的发球局，艾拉尼接发，回合双方都很有耐心啊，专注度也很高，有几个看似有可能下网的球都被截回来了，这个直接是脚下的一个反弹球给到了艾文金啊，这一次非常的冷静，正拍的切削放短啊，放出了一个小斜线啊，找到了对方的一个大空档。意大利组合现在手握着四个局点，同样是四个破发点。好发球直接下分。在0-40落后的情况之下，艾文金也是凭借高质量的发球啊，帮助自己和对方拉回到了均势啊40-0。一个界内的好球啊，这一拍实在是打得太精准了。
1: Errani Vavassori me ne passank Jezan。
0: 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我们看到达布洛斯基其实防的也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最后还是埃拉尼凭借非常好的经验啊，去挑了一个后场的一个压线的月亮球，直接过顶，这非常的极致，直接压线啊！两个人对这一球也是非常兴奋。哇，

0: 晴儿。
1: 然后看错。
0: 意大利组合的发球胜盘。
1: 点赞。
0: 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漂亮。
1: 15:30。
0: 这是达布洛斯基的往前截击斜线。艾文金把埃拉尼打退到底线之后，达布洛斯基也是迅速的放一个短球。哦，这一次的接发球有一些着急了。艾拉尼的发球质量还是不错的啊。而现在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需要更大的耐心。两盘当中的总得分，第二盘意大利组合目前是22个，对方是13个。盘点，手握两个盘点。哇，达布洛斯基的这个反拍回球的质量非常不错。这是一个绕头的碎挥啊，还是没有能把这颗球拉回到界内。这确实也是对方的这个回球的质量非常高啊，受迫的失误。第二个盘点，哇，漂亮！啊，所以这个回球直接回到了埃文金的手中啊，埃文金也是没有浪费掉这个一击制胜的机会啊，借机放短。这样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啊，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是实现了破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目前还保有着悬念。虽然比分的局分落后比较大，但是我们在刚刚那一局当中啊，也是看到了两位选手的一个专注度啊，还有这个拼劲儿已经拼出来了。压力下的得分情况40平的时候啊，跨国组合是7中3，30平的时候是6中1。呈现了在压力分当中啊，两位选手的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画面给到的埃文金在上届法网的混合双打比赛当中是亚军啊，搭档的是汤森德。其实当时也就是去年的法网混合双打的比赛，张帅啊，中国选手张帅也是搭档了阿雷瓦洛，同样是打进了4强。当时呢，他们两个也是输给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意大利组合埃拉尼和瓦瓦索里。而两位选手在上一届的法网当中也是站上了混双的最高领奖台。Ace 球的数量，今天意大利组合是2个。达布洛斯基的第一个。接外了，发球值得。同样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之内就手握着40-0的

0: 领先，拿到了局点。
1: 还
0: 是通过高质量的发球直接下分，实现了 Left Game 的爆发，将局分追至3-5，非常快速的一局。这也证明着，跨国组合当中啊，女选手达布洛斯基她的发球质量还。

0: 盘局啊，这一次是瓦瓦索里发。
1: 15-0。
0: 风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这个风稍微有一些凌乱啊，不仅仅是顺风和逆风，还带着一些侧风。这在比赛当中选手就更难去把控了。还是想等一等这个大风能不能停下来啊。还是发出了一个追身的好球的。啊，虽然天气不利啊，那瓦瓦索里还是控制好了自己的发球。哇，漂亮！再来一记 ace 球。罗兰加罗斯的旗帜啊，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场上的风速啊有多么的快。盘点，界外了，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头号种子意大利组合埃拉尼和瓦瓦索里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在盘分上啊，现在是战至1-1。这样的话呢，双方将会进入到抢食大战当中。我们看到埃拉尼和瓦瓦索里也是需要离场啊，去再进行一些准备。双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各打出了一盘好球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达布洛斯基和埃文金是以6-4取胜，而在第二盘当中，意大利组合打得明显更加的冷静，也更加的耐心。这样的话，第二盘呢，埃拉尼和瓦瓦索里是以6-3获胜，而混合双打的比赛啊，马上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当中，而决胜盘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刺激。抢食大战直接进行。其实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比的不仅仅是技术，还非常的考验双方的心态啊。其实面对抢食大战，肯定会比常规局更加的紧张一些啊。看看谁的心态更好。首先是跨国组合的发球局，埃文金发球，一上来意大利组合就实现了迷你破发。回到意大利组合的发球，瓦瓦索里。一记发球值得。非常高质量的内角发球，再下一分。意大利组合把自己的优势的环节啊做得非常好，瓦索里这两个发球是一定要拿下的，一个迷你破发，两个保发，这样的话意大利组合手握着3-0的领先。漂亮啊！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达布洛斯基，他的发球其实是非常好的，通过一个高质量的发球等到了对方回球过高，埃文金直接抓到了这个往前截击的制胜机会，而且这个球截的质量很高啊，虽然这个动作稍微有一些不

标准啊，但是做到了非常快速的一个回球，相当贴网。再来一分，漂亮。现在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跨国组合反倒是打得比较放松啊，尤其是艾文金这两次在网前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反拍再次截出了一个高质量的放短，这两分做得相当出色，比分缩小至一分的差距。艾拉，你只需要把球发进去啊。可是这一次，这个回合的较量当中啊，主要是埃文金那个反拍的截击稍微有一些着急，那可能前两分的手感比较火热，所以还是想要通过截击啊去回球，但是这个回的质量确实是不高，直接是把主动权给到了对方的手中了。那一拍之后啊，意大利组合也是一直在展开进攻，4-2。其实埃文金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也是他率先的想要在多拍的相持当中展开一些变化，突然的一个变现，比较可惜下网了。正牌回场了。跨国组合一个发球值得，4-5，依然是一分的分差。大尼也是不断的给两位之间啊鼓舞士气。打的还是很聪明的，看到了对方的这个双上网。线内，艾文金还是不要着急啊，其实这个相持是没有太多的。

困难，自己还是对回球的要求可能还是比较高的啊，这再尝出了底线。这样的话，目前跨国组合有着三分的落后。来到达布洛斯基的发球，在过往的比赛当中，达布洛斯基的发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也是能够帮助队伍建立优势。看看在抢失大战当中的这两分如何，一发失误啊。二发，哦呦，这肯定还是有压力啊！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其实达布洛斯基的发球是有优势的，但是在压力之下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时刻的双误。今天呢，跨国组合已经是有过四次双误了，但是意大利组合没有出现过双误，还是在发球端更加稳定的一方。达布洛斯基现在稍微有一些情绪啊，连续的几分都是自己丢掉的，所以心态会肯定是有些波动啊。这样意大利组合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9-4。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恭喜埃拉尼和瓦瓦索里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对手，再次收获了法网的冠军啊，实现卫冕。这对组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再次展现了强大的心脏与无与伦比的这个默契程度啊，成功的击败了对手，而且他们是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稳扎稳打，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在场上的洞察力啊，最终凭借着经验和良好的发挥啊，实现了卫冕。两位选手在采访当中也是多次表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搭档。今天在比赛当中确实也是呈现了这一面，两位选手也是不断的互相鼓励啊，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是逆转取胜，以再次恭喜意大利组合。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

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哦，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嗯，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这一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但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

好，大家出发。第一条不错，哦哟，实在是非常可惜呀、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重力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他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他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零分收获了冠军。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0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弗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

程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不过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它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1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劲网。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裁判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

的区域。我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 0.6 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 1.0 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9.5，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 8.4， 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 27.300 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 12.4 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 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 1.0 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 12.4 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18.6 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 30.00 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 11.600 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 0.2， 落地方面会产生 0.2 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它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弗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 11.2。 弗勒目前的分数是 30.00， 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五和第七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三和第四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一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二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三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三个客观分和一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6个技术裁判的2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2个最高，去掉2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

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那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位移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

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贝贝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贝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14.9，位移分目前是9.0，高度分15.490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0.4，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那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

般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 0.6 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兼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位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九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两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八的选手中是有三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

0: 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1: 哎，来，请坐。

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五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啊，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

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最后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那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0: 结束了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中国花游队回到了北京，继续为6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做准备。这支去年11月底才组建的新一届国家队，刚刚完成了组队后的首场国际大赛的历练。
1: 来啊，请大家再把水位暂时再往上顶，所有的单腿的水位就应该要胯根出来，看到游泳衣底。啊，所有的双腿都要在大腿1/2处。看齐。
2: 在全运会之后呢，我们有部分的国家队的老队员退役了，新进的这些队员呢，有的是第一次入选我们的国家队。
1: 不要凿穿
2: 啊！那么我们队伍就形成了有奥运冠军、世锦赛的新进世锦赛冠军，然后还有新进国家队的新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阵容不差啊，但是我们就是水平稍微有一点，队员之间还是有些的差距。
1: 单配音乐试一下来。改了。
0: 这堂训练课，张小欢正在对即将第四次出赛的集体技术自选节目《悟空》进行打磨和调整。一个月前，这套节目刚刚调换了主力阵容，有3名年轻队员加入到了集体当中。
2: 我们接近一半的阵容进行了更换，特别是我们更换的几乎

0: 是我们最主力的队员。我觉得如果说压力稍微大一点的，那可能就是林彦军，因为他现在作为这个技术自选当中的尖子队员，完成了那个空中的技巧翻腾。
1: 林彦军之前曾是北京队的尖子队员，三年前因为高强度的高空翻腾和托举训练导致视网膜脱落，他不得不暂停了所有尖子动作。2025年入选国家队后，他一直在双人和集体两个大项中担任主力。这个赛季张小欢开始让他尝试着恢复尖子动作。从2026年年初的训练开始，悟空这个成套的尖子位人选由老队员常浩换成了年轻主力林彦军。
2: 好，游回来看，大家放松，游回来看。
0: 没有，就派个姿势，没有派个姿势，要大腿贴胸。林彦军，
3: 受伤之后我就没想过还会再跳托举，很久没有跳过这种动作，然后等我再去掌握这些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勇气吧。
0: 我觉得肯定是没有信心，而且是很恐惧，因为很害怕他的眼睛会再次受伤。但是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是队伍的需要。
2: 远了远了，托举散的啊，林彦军飞出去5米，飞这么高不带翻转的，干嘛呢林彦军？
3: 欢教练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越过自己觉得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完成了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2: 好的。
1: 这个成套初赛阵容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加入了男子运动员。2022年世界泳联就曾宣布，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中可以允许男子选手参加团体项目的比赛。这个赛季中国队第一次将男子选手正式纳入了集体技术自选的主力阵容。
0: 那么经过这2年的男子选手日渐这个成熟，那么各个队伍可能都会在奥运会的时候尝试使用男子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男孩能够与全世界与时俱进，能够共同和女子备战，同时对女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2: 牧野，你得走着，你不能胳膊肘这样掉下来，你走着你人得往前，得稳阵，对吧？后边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千军万马，你一个人在前面。郭牧野大将军，
1: 郭牧野2024年4月入选国家队后，他的主要方向一直是男单和混双两个飞奥项目。2025年还不满18岁的他就已经在男单项目上拥有了世界杯分站赛和总决赛冠军的头衔。2026年1月，他接到了主教练张小欢的邀请，迎来了职业生涯新的使命。
0: 我跟牧野说，我说牧野，你要一辈子做一个飞奥项目吗？你要一辈子做男单和混双吗？你有没有想过奥运会啊？你有没有想过进入到这个奥运项目当中来啊？他说欢练，我想。我说那我们试一试。我说你努力，欢练也努力。
4: 这些姐姐基本上都是什么世锦赛冠军啊，还有奥运冠军，就能跟我配，就我能跟他们配集体，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要在集体里就更加的出力一点嘛，就珍惜这次机会。
2: 好的，郭牧野水位再往上。
0: 这小伙子从回来的第一天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2: 啊，
0: 那一天回来我感觉可能这个肚子里面揣了个气球一样，在人整个在水里面是升腾起来的，他的水位特别高。那天回来在拼命的顶水位，拼命的想要给教练证明欢练我行，我可以啊，所以当时我特别高兴，我觉得看到一点新人进入到阵容当中的这种希望。我总说我的阵容七缺一，直到牧野回来，我觉得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5: 啊，郭牧野了。
2: 啊，你中了。郭牧野，你什么表情啊？你自己不要形象的。你这跃起太矮了，郭牧野。小伙子上集体阵容引人注目的。

0: 丹尼斯啥表现？你啥表现？人家都会拿你跟他做对比的。我们也有长体重了吧？腿都那么粗。
1: 因为我是男生，可能比较有劲儿，所以我的托举之类的会比男生比较好。劣势肯定就是，我们的身高，包括我们那个腿型啊，可能我腿会比较粗一些，所以我在集体会比较显眼。
0: 他是第一次上集体的阵容，见到过他的单项，见到过混双，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在，国家队集体当中的表现。我觉得，从二月份木野来到一队，到我们最终5月1号出赛，总共也就3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并不算充分，对于他来讲，心理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2: 2026年4月，这支磨合还不到4个月的全新阵容，在西安站世界杯上迎来了他们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之前，悟空这套节目在国际赛场上一直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0: 当时其实压力比较大的是第一场，在赛前的时候，因为年轻队员比较紧张，所以牧野反复的出现了边晕过去的一个状态，甚至完成不下来我们第一串的这个动作，整个团队都感觉到焦虑，甚至队员跟我说，我们出来以后就一直斜着眼睛去看着牧野，看他完成之后他能不能继续往后做。这个可能是牧野也好，我们整个团队也好，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2: 这场比赛，中国队凭借这套新难度的编排，再次夺得了技术自选的冠军，成绩超出第二名俄罗斯队7.2分。
0: 当时那一场我还是挺激动的，而且我知道大家都很紧张，很紧张牧野会不会憋过去啊，也很紧张我们动作能不能拿到所有申报的这个难度，在全场最高的难度，超第二名难度2分。
2: 这场比赛结束不久，郭牧野又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他在本赛季连续收获的第3个单项冠军。现在郭牧野和徐慧妍一样，也成了队里尖项最多的运动员之一。西安站世界杯，徐慧妍出赛4项，收获了3金。
3: 那你比赛紧张吗？
4: 不紧张，又不累。
3: 你
4: 哪个最紧张？
3: 最紧张小项。
4: 是单项还是集体？
3: 单项。
5: 这周
4: 双人还是单人？
5: 单人。
4: 单人
5: 三年的量，哪三年了？
4: 为啥？你单人有失误回过吗？一次都没有啊。那你紧张啥？
3: 那就是很紧张啊。
4: 我每次一出就是冠军。
3: 不是啊。
4: 六。
5: 终于知道
4: 跑了。二次。
3: 我练的时间还没你多。
5: 是不是？蹲到那个角度。
2: 尽管悟空这套节目已经连续3次夺冠，但是在张小欢看来，队伍在这个成套的表现上依然存在着没有解决的短板，这些都将使队伍冲击更高目标的不确定因素。
0: 艺术印象分，我们从世锦赛的124到这回119，掉了5分，掉哪儿去了？从你眼里的恐惧，从你动作的懈怠，所有的动作想方设法的在给自己缓，啊，这个不好，特别不好。你们自己看啊，自选的后半程还是明显体力下降。最后说，我问为什么艺术印象分给我们打下来了呢？裁判说你眼里有恐惧，还是我觉得还是源于这种比赛经验的不足和年轻对于高难度动作的这种畏惧的心理。
2: 西安站世界杯回来后，队伍进一步加强了体能的训练，尤其增加了下肢训练的比重。
0: 我常跟运动员说，我说看老外来讲，我们其实害怕的不是他现在他有多强，

0: 我们害怕的是他眼里的光，就是你看到他竭尽全力的在完成动作，你看他豁出一切，完全不惧体能的这个焦虑，这个是让人感觉不寒而栗。那么我们靠什么呢？还是靠千锤百炼。在比赛当中，你就要像训练一样拿出竭尽全力的这个力量来，不能收着做，不能保着做，不能悠着做。
1: 每次力量训练结束之后，队员们还要继续完成有氧耐力的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每个人的心肺状况制定不同的训练强度。常浩是上个奥运周期集体中的核心尖子队员，他一个人承担了三个集体成套节目中的所有尖子动作。这个赛季因为伤病，他只参加技巧自选这一个项目。
2: 往前迈步呢，
3: 我跑起来很轻松啊，浩浩。
2: 到了体能绝对的，我跟你说，路上所有的训练他做的最标准，
4: 是
2: 最标准。
4: 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最标准的，
2: 依旧最标准。
1: 如今29岁的常浩是队里年纪最大的队员，在队伍面临新老交替的时候，他接过了队长的重任。
4: 真套圈，
2: 真套了，真套了。我就跟你们说嘛，常浩肯定套他们，
4: 真套，
5: 太厉害。
2: 30岁老将，老当益壮。好的，阿浩，
3: 那也最后一圈，给所有人都套一圈带啊。
2: 看看这个。
6: 刚才教练说你肯定会套圈，结果你真的套圈了。
7: 教练
6: 已经不用证明自己什么了，
7: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老队员吧，应该给年轻队员做好榜样。如果我都能做到很标准，那就说明他们更可以，也让他们充满信心。那如果我随便做瞎做，那可能给年轻队员也树立的是一种不好的观念，就觉得啊，老队员都随便做，教练都不管，那我也随便做，所以我觉得这种氛围就不好了。就希望可以给他们尽我自己的努力吧，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目标。
0: 其实最初我们请常浩回来，是希望常浩帮助队伍拿到奥运会的资格，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练一个尖子，需要时间，一直担心常浩会就此放弃了。但是常浩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一直在努力的坚持。那对于未来他能否坚持到奥运会，我觉得我充满期待。
2: 上去准备了。
1: 常浩参与的集体技巧自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难度最高、尖子动作最多的一项。这套节目目前用的依然是2025年创编的《秦俑魂》。
0: 我们第一次演的时候是轰动，轰动整个花游界的一套动作，第一次有全满分编排的技巧项目，全满分的编排，而且我这个项目就是全满分，没有拿过其他的分。
1: 目前在三个集体成套节目中，这套秦俑魂在难度编排和阵容调整上是改动最小的一套。
0: 你抢什么呢？你抢什么呢？君君游回来上去活动，觉得可能之前收到的好评和给予大家的这个鼓励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前期备赛的时候就有一点的松懈，不仅仅是动作上松，主要是因为思想上松，感觉左练不好，右练不好，怎么练都不好，就很着急，很着急。上
2: 上
0: 加油。
2: 手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没了没了没了，再来，上上，你的想象跟你实际在水里面在成套当中遇到的这个状况一样吗？问问自己一样吗？你的想象要超越它，你才能顶住。哎，你们完全是不行不行不行，漏下去了，一看就是坚持不住了。

0: 你没有心里的设想，你就坚持不了。你说要再失败，我要重罚你。我就感觉我像疯了一样的练他们，我就经常也跟他们说，我说欢练收不了手，就我觉得没练到，没做到。 我也说服不了我自己停下来，虽然我应该到点停下来，也知道运动员已经练到他们自己的极限了，我知道他们一定很拼。
1: 一拖着失败，上去准备。没练出那股劲儿了，就给我练，练行吧？我认怂，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这个机体不行，我给你们过了，你们以为这样的训练都可以过，都可以过吗？可以过吗？
2: 我不会妥协的。当时这样的反复磨合，最让教练担心的是徐慧妍。慧妍，
3: 这个锁骨都不能碰的，她每一次这托举都承压的，她很疼的。
2: 今年，徐慧妍的颈椎和手臂一直承受着伤病的困扰，备战西安世界杯比赛期间。
3: 在高强度训练中，他伤病的部位不慎再次被伤到。在备战的时候也是空窗了很长一段时间，两边的胳膊都没有办法抬起来。其实当时是比较害怕的，但是。
0: 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比赛都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惜这个代表自己国家参赛的机会。那么，我还是很想去出战这次比赛。其实我想让慧妍做调整，但是因为她的位置太关键了，她是承上启下的这个人，她脚上有脚感，尖子在她脚上，她的手上有手感，尖子的手也在她这儿。
2: 所有的重心都在他这儿的时候，他就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徐慧妍是这个奥运周期队伍中的新生代核心主力。从2025年开始，他就进入到了集体项目的主力阵容，同时还肩负着单人和双人两个大项的参赛任务。我觉得慧妍是中国队的一笔财富，多场兼项。
0: 他的伤病其实受影响挺大的，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忍着不说，我也忍着不说。当大家如果知道我们的大主力、我们的绝对重要的这个人出现伤病困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心里有一点紧张。
2: 大主力的伤病，队伍状态的不稳定，让秦永珲这套曾经广受好评的节目在新赛季的首场比赛上就遭遇了波折。
0: 西安站世界杯，中国队在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出现了失误，第五个托举动作被判回基准分，最终以14分之差获得亚军。在外界都不看好中国队，中国人技巧不行的时候，我们拿到了三届世锦赛的冠军。 拿到了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的冠军，但是我输掉了每一次的分站赛的比赛，每一次的分站赛技巧的项目，中国队一次都没有拿到过，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我是有期待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要这块技巧的金牌。
4: 作为我来说，其实我回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 帮队伍撑起技巧，然后技巧没拿着，我就其实我也跟黄源说，我说没能帮您扛起来这个责任，我说我也特别自责，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3: 就是没有在比赛中拿出自己那个最真实的水平和最好的一个。
0: 完成吧。来看这个，看见了吗？来。
5: 西安回来后，张小欢就开始为秦永珲这套节目尝试新的难度托举动作。
6: 不急，不要着急，一起踩，一起踩，一起踩。

0: 林彦君也开始在这个成套中承担起了翻腾类动作的任务。
1: 君君五次一拖。高度很好，翻腾欠了一点自信。好的。我的天哪，都翻过去了。
0: 这一天是郭牧野18岁的生日。下午的训练还没结束，他的父亲就带着蛋糕来到了训练馆。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
2: 那个，您可以进去吗？
3: 啊，我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3: 啊。
1: 郭牧野，还差点二啊。啊？点一啊？那这上面写的点二，652。今儿你还有蛋糕呢。你还吃蛋糕呢，你来吧来吧，快点儿！使大劲儿啊，要使劲儿做，坚持，坚持住了，一起拖，一起发力。好的。来吧，咱们给牧野过个生日。今天到这个点了，难忘的18岁啊，小伙子，咱们又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们的依靠，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了啊，小伙子了，好不好？哎呀，艺术的去处理。
1: 自由自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变化最多、编排难度最大的一项。中国队从去年12月开始就在进行这个项目新成套的编排。世界杯分站赛和6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国家一队都放弃了集体自由自选的参赛。预计全新的成套节目将在9月份举办的亚运会上正式出赛。
0: 我的这个主题是时间，我们要感受时间的以各种形态的展现。我觉得队员成长需要时间，队伍的这种能够具备大赛的这种经验也需要时间。不管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唯一的男生也好，还是我们的新人也好，都要努力跟上这个集体，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三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 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最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
2: 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
3: 是，
2: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
3: 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让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

0: 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种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0: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1: 标准是什么呢？
0: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
1: 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
0: 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0: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82米到1.85米之间，那么女孩是1.70米到1.75米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1: 对，起码稳定性。
0: 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0: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2: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一样转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3: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0: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1: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0: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1: 就不能一而一。
0: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1: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0: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1: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0: 说
1: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0: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1: 肢体
0: 行为，就是走路。
4: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0: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这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0: 那怎么练他们呢？
1: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是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2: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哦，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3: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1: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3: 那这个更崩溃。
1: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就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4: 又顺拐了。
1: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5: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1: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0: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1: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

0: 巨大的挑战。
1: 蜕变，
0: 对，蜕变。
2: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2: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0: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2: 也得有点后辈。
0: 对，有点后辈。然后
2: 他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

0: 的情况。
1: 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2: 嗯，
0: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三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1: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不一样。
0: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1: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0: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1: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3: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4: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工厂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斯卡利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尔。

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

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苏维伦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英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贝奥里，诺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理工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努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迪恩亨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道曼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道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奥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镰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的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卡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杜埃凯，目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轮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么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的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咱们也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威尔修斯这边呢威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

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沿的传球，左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所以说大家关注的特德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三名响哨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5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6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

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支撑下插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裁判员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所以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所以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所以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啊，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那么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啊，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五月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

拉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啊，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那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2026年的一月份啊，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威尔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努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水晶宫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作为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モスクワ。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艺术和配合。这下苏联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布拉凯回做，哎，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他们并没有想上。又点回来，又是马杜埃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维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座，那么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

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阿德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对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3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6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的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领中队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个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连天大地，点球开进来，嚯，第六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一脚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哦，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3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

科给马丹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这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打身后，阿多埃凯，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多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我们教练员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詹迪亚尔则是换下卡拉菲奥里，北京队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18号连田大地。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9号伊勒米皮诺，3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2号穆尼奥斯。上场回来之后，水晶队是做了3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2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接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特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左路想要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半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卢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进了大门球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员的死角。这也是本赛季马洛埃凯联�赛当中的第3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8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洛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

上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这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了，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直接打身后，哎呦，这球马特埃凯被动传中啊，博西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布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你在锋线上呢依然是加比埃尔热苏斯。

沃顿。沃顿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约尔根拉森的打门，后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这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沃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格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镜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而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

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啊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半场比赛球队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小林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聚集的区域，奥德尔卡莱踢，我开前点蹭到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切尔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直接传中，这球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下半场比赛，加比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项目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索伦文迪，这场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斯科拉，阿森纳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场边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水晶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为枪手出战过。梅里诺上场交会换一下马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梅里诺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冰岛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半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而伊卡皮杰再打一脚，布鲁诺森来为你将球没收。他是英格兰代表队的2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哦，害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直接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中场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

那右路，右路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约卡林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

是拉人犯规了。斯卡利，哎，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啊，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画面先后对着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以目前阿森纳争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罗西斯，纳德埃凯，罗西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又给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从出场之后呢，阿森纳队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纳德埃凯开进来还是开前点，这边哨声先响了，触罚攻防球员犯规。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加桑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利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3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戴修斯，这个弧线都厚点，阿斯先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

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丁斯大力救下球，头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丁斯停球之后的大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犯规，对热苏斯招致一张黄牌。

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热苏斯。这个登场的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阿森纳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5分钟，

跟进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主攻内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沃尔根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三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大家开进来，我把出击

准备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3-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三杀水晶宫队。

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赛季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内内利这次左路的突破，这里哈布斯直接打到门前，在门前梅里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内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布斯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封了出来。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内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内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这边马多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多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0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图赫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多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看一下马多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多埃凯。

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文德森够不着这球。伊格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复出了底线。

洛佩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阿迪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

这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洛克雷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原赖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暂停补时应该大约有五六分钟的时间。

尔修斯在分边内，皮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

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分。这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打击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德纳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德纳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呢都有。哎，先来看一下这次尤文图斯，皮诺第一脚打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哦，暂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皮诺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皮诺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皮诺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水晶宫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在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暂停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维斯公园球场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那么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停车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

球开出来，啊，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主攻队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救爱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卡林斯，但是右脚踢左路，又有了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皮球没收。阿里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还是想把节奏稳一稳。全场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卡夫茨主传斜插，乌克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张船没有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美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进去内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个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克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鲁斯茨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坎特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半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

0: 待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
1: 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5组选2个自选，其他的呢

0: 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一跳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吊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

0: 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啊，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 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出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吉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艺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3: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米尤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

0: 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分，八分，八分，十六分，69.30。
1: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周板，69.3，同步分来到了八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1: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
3: Ready? Yep. 1, 2, 3, go.
1: 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
3: Ready,
1: 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
3: Ready? Yeah. 1, 2, 3, go.
1: 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

0: 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1: 7.57分7.57分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得分65.10。
0: 还有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

0: 首部。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2: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1: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
3: 三，
1: 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4: 计分八分八分七点五六点五七点五七分同步分八分八分七点五七点五八分取得分46.26。
1: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0: 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你的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在。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

0: 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本轮成绩，惊险之道。科尔、帕克里奇，澳大利亚47C。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哎，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6.5，取得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
2: 对。
0: 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芋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2: 走。

0: 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芦苇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芦苇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排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芦苇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芦苇，中国523B。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手。
0: 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

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国际赛场上的首秀。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是一个双二拦网得分，这小孩们扎成一堆儿，确实特别的年轻。今天上了16号，这是副攻手郭中南，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年轻的一位，09年出生的。看头没有跟上，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4号张子萱，接应是3号唐鑫，主攻是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手是8号陈厚宇，来搭档16号郭中南，自由人是17号倪非凡。
1: 我们的搭配从高度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对，2号位进攻，保护上的不错，这个球唐鑫打手了。
1: 唐鑫这两板球应该说下手都比较果断，上来之后很敢打。
0: 他面对的是捷克队的队长16号我们莱因科瓦。串联上还是稍微有点紧，放了一个快球，这个腰线球打在界内。
1: 对方一上来应该说在网口进攻端打得也比较主动啊，你看他平衡平网攻之后的两边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开赛之前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当时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所以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陈厚宇的快攻被拦回了，替补席上是周叶彤、谢胜玉还有李晨轩。捷克队来组织反击，拦网出界啊！庄宇珊在四号位的进攻。
1: 庄宇珊应该说在打平网的平拉开的球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很不错的。那个球传的也很好。

0: 嗯，对防的不错。
1: 嗯，对方利用往常，应该说在进攻端打的还是很主动。
0: 是，进攻上要耐心。探头，嗯，这个杰克队双二郎网拦住了这个探头球。
1: 杰克队现在在拦防我们定点强攻的状态下的拦网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啊，你看几个球都是拦回啊，甚至是冲起，所以我们在形成多板的时候，在进攻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需要果断。
0: 后排攻，杰克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介绍一下杰克队今天的首发，20号是二传手格拉伯夫斯卡，25号接应布兰库斯卡，两位主攻是6号格罗泽，一位老将和16号姆莱因科瓦，两位副攻是8号库里西亚尼和15号耶夫拉罗瓦。打手了，两支队伍的主教练，中国女排这边是赵勇指导，捷克女排是阿塔纳索普洛斯。比赛上来，中国队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理想。防守很顽强，对方的背飞反击出界。
1: 对方一上来的主要的战术攻还是利用往常啊，两边拉开来打啊，不管是金英在前排，还是对方两点攻的时候，副攻跑背飞，他主要还是利用往常。所以对于我们的拦网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说防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拦网人千万不能跟着对方悠出去啊，还是要看着球来取位，来跳这个拦网的起跳点。
0: 二号位进攻，好球，韩鑫的中线。确实中国队一上来防守防得不错，
1: 对，尤其是阵地式防守啊，我们第一的取位啊，还有到手的这个起球的感觉都很不错。
0: 嗯，这个攻上唐鑫这点已经是连拿了2分了。
1: 嗯，唐鑫在进攻端应该说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0: 没错。这个球杰克队没有挑战成功，刚才庄远山的这个后排攻是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啊，回来之后我们保护再组织进攻，所以没有问题。
1: 好球，对机会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出现机会下手也是很果断。
0: 霍中南今天一上来打得不错，有拦网，然后探头盯得也比较紧，
1: 精力比较集中。
0: 对，好发球，要注意对手的平打。
1: 对方也是啊，看到我们在形成高拦网的状态下，在进攻端的想法啊和手段也比较丰富，往下打。

0: 我们现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我们的高度拦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把控好。
1: 冯宇航一上来的上位的进攻啊，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被拦的比较多。没传。有唐鑫，
2: 好球，
1: 打得漂亮。嗯，
0: 腰线切的还是比较狠的。最后这一下上步的，最后这一下的踏步啊，踏得很好。
1: 一上来，唐鑫这点的进攻打得不错，2.86米的扣球高度。
0: 唐鑫好在一点，你看他扣球能用上核心力量，腰背的力量是可以用上的。
1: 李晨轩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啊！刚才张宇指导也是在跟李晨轩沟通。
0: 一传不错，
1: 一传，节奏特别好啊！
0: 对，一传的节奏，再到二传，再到攻守，这一连串的这个速度和变化啊，做的还是行如流水，我觉得很串联的非常好，很顺。
1: 这个把这个球放下来来接，这个节奏送得非常好。
0: 就是我们每一个技术环节，一环扣一环，都有一个节奏把控在里面的。我们的机会，看一下拦网，
1: 好防守。哇，漂亮，
0: 终于拦了。捷克队，你看他在拦防我们阵地式的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的防守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四号位在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很好。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啊，尤其四号位进攻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防反过程当中，你的拦网、你的防守啊，一定要做到细致。
1: 对方的短平快打的质量也很高。打好贝西亚尼，可能捷克队在赛前针对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在篮房上还是下了功夫。
0: 好球，
1: 二直线。
0: 对于张雨山来讲，我觉得在形成平网攻之后，虽然打的是平拉开啊，如果二传没有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半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抢点抢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压后区有下篮网，中国队组织扫位反击，他这个自由人取位还挺准确，
0: 就蹲在你的腰线来防，
1: 没错。
0: 好球，
1: 周三董宇涵示意打手，
0: 但是球节奏上，从二传出手到攻守上步，再到最后打的这一下发力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稍稍差了一点点，
1: 感觉小董一上来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有点把自己打紧了。
0: 对，还是有点着急，没打开。好在我觉得董宇涵后排防守还可以啊，防守起了两三个球。
1: 对，
0: 因为还是一个环节没打开之后，其他的保证环节做好是一样的。
1: 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李晨轩力量挺足的，2006年出生，身高1.87米。库斯卡，
0: 这球慢动作、慢镜头来看，直线还是漏得太大了。

0: 十八号是斯米多娃。好，一传，耐心后三，这攻上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1: 对，尤其是边攻，对吧？边攻的这个一板的成功率，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突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0: 看三位了，注意保护了，给张雨山。十六号，我们来迎科娃。中国队这边应该是在后排主攻的位置上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朱星辰，朱星辰自由人，但是抱的是主攻的位置，主要是想稳固我们的后排。这个第一局啊，庄宇山在前排四号位的大斜线和腰线被捷克队的自由人迪格里诺瓦卡的比较多，所以使得他这个进攻上现在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变化。好防。
1: 今天第一局我们主要还是靠防守啊来顶的，防守真不错呀。
0: 现在是能防起来，但是缺少进攻啊。
1: 对，缺少攻，缺少往上给对方的压力，对吧？你光防，然后你再网口拦网，给不到对方压力，对方应该说在进攻这一下，他没有什么阻碍。他打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拦网还是要加加油。
2: 现在是大家打得太紧了，现在我们一攻，靠一攻。
0: 这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肯定会受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影响比较大。还有现在第一局比分落后了，前面我们一直是比分有优势啊，现在落后也到了局末阶段，看看小将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住。格罗泽的发球，
1: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队员要豁得出去。
0: 好球，平打。韩鑫，
1: 这发球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啊。现在还是一个拦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发球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啊，对方在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的拦网的时机摸不到球，所以你在网口拦网这一个环节给不到对方压力。
0: 十六号，我们莱因科娃。目前的进攻成功率比较高啊，他也是捷克队的队长，也是捷克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一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被对手打了一个破坏性拦网。22-18，捷克队领先四分。普利西亚尼来发球，现在没办法，现在整个在场上的气势上被捷克队暂时给压制住了。
1: 主要还是我们的攻啊，就主动拿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局面上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挨打。

0: 创出功，换上了王傲谦。几个队24-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准备队挑战，对方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1: 底传不错，还是利用网长打飞飞。
0: 九号王傲谦，因为第一局中国队的快攻打得很少。
1: 对，就是我们的复攻啊，还是要飞飞这个战术，还是要多学一学，多用一用这个战术。其实，在两点攻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
0: 嗯，
1: 你要飞飞打好了之后。贝菲的能力强，进攻端的这个战术攻用好的情况下，你的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这发打不错，哎呀，对方的一个串联失误，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的复攻短平打了一个回手线，这样的话25-20，捷克队是后来居上啊，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是率先发球，还有第一局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主动的轻重的结合不是很多，几乎在主攻线上都是发力来打。
1: 嗯，
0: 反击的机会，点给唐鑫，拐直线啊，出界了。
1: 唐鑫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线路的分化还是很清晰的，我们看虽然这个球直线拐出界了啊，但是他直线斜线还是在主动求变的。
0: 现在他这边的进攻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尤其是调整强攻的时候。陈雨涵轻打效果不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主动变化先把捷克队的拦防阵型给打乱。
1: 对，
0: 我们不能苛刻想着发力重控并且打在对方的拦网手上，这样的话对方会打得很舒服，
1: 因为本身捷克队他也并不是一支强队啊，他是有他的漏洞的。你现在觉得他打得很顺，是因为你没有给到他压力。
0: 对，
1: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进攻端要想办法，你的重扣打不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吊球、去搓球、去拍球？
0: 嗯。

0: 现在针对庄宇珊这一点，应该说杰克队的拦防上很清楚，就直线上后边都在留人。好球啊！对方现在的快攻打得很兴奋，
1: 我们发球了，虽然在冲，你看他的过网点也比较平，但是我们发球发的还是太正，对方的遗传的倒位率还是可以。
0: 这局没有上陈宏宇，直接上了马耀谦。陈宏宇感觉第一局上来也是有点紧，其实从他一上来那个探头没有盯住就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够啊。
1: 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副攻从身高条件上来讲都还不错啊，然后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他们几个人的竞争这个主力的位置来说啊，你的力量、你的拦网，这是他们要突破的。你看副攻拦网还是很重要的啊，副攻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球量并不是主要的，但是拦网还是首要的。
0: 哦，直接打了网口，漂亮。
1: 这个曲位非常棒，
0: 反击后三，这后三的不可避太多了嘛，
1: 线裹得太细了，
0: 对。庄宇珊四号位进攻打手变线，
1: 这一轮这个女孩的一传的阵型是有变动的，由前排的主攻庄宇珊下来接，然后唐鑫下来接和自由人，所以对于后攻的董雨涵来说，她的这个后攻的这个进攻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好球，
0: 好球，好拦网，
1: 才是我们的实力，因为你看董雨涵还有我们副攻的高度，甚至唐鑫在这边打边的高度还是可以。拦网主要还是一个时间取位。这发的不错，
0: 对。这条线下来的还是挺重的。
1: 力量还是很打的还是很飘，所以防守防这种飘球并不是很好。唐鑫这个防守的取位稍稍有点偏后。好球，
0: 好球，漂亮。
1: 速度还是很快的，有一定的高度，然后现在下手对象的小臂的速度还是很不错。
0: 其实上王傲谦也是为了要他的进攻，现在其实对于子轩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反击的过程当中，球一旦上到三米线之内，

0: 敢不敢用我们的快攻先去冲一冲。
1: 对，
0: 目前来看这个后三可能我们此前在训练当中准备的比较多，打得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后三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1: 没打出来，
0: 没打出来。
1: 对他给的球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庄宇珊和董宇涵都没有打出来。现在篮网慢慢找到了节奏了啊，效果不错。就是你拦他几分之后，他们的攻手再进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果断。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高个的队员，选高个的队员的优势就是在网口。那你网口把你的进攻和拦网体现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你就比较吃亏了。
0: 弗里西亚尼把一传给接好，捷克队的这两位主攻手啊，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1: 捷克队这两个主攻应该说在最后打的这一下的速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他的掌握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抱球他不丢。
0: 现在捷克队抓反击，又将比分给追平了。
1: 他这25号1.89米的身高，后攻应该是拐的啊，后攻能打到腰线上，一般是拐到腰线上。好球！
0: 三位进攻，球落地了。你看，现在我们先组织我们的快攻，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四号位，可能主攻这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1: 对，牵扯了一下啊，然后再拉出去，然后再打，再集中，再牵扯。
0: 对，
1: 对方的拦网就会犹豫。这个战术的组织还是要不断的变化。对方其实平网中的战术打得也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他的中传之间的配合，攻守的这个进攻打得掷地有声。
0: 他这个二传现在传球也比较在线。
1: 总体来讲，给攻守的球还是很舒服。
0: 对，
1: 李凡不错。
0: 这个球被吹了，连击了。确实是这个年轻队员在场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局和现在暴露的比较明显。
2: 手要点他一下，他们心很空，对吧？不要像悬仰发死力，这是他装。今天传球菜不传球不啊，一把一击啊，一定要深呼吸，自己心里放松点。现在就是，我们的发球16号敢去攻啊，现在全能菜球过去，是平网破以后。怎么想拦防？这个大个副攻对正他，他拿的球比较慢，能判断出来。所有人脑子清楚一点，你才知道怎么拦防，怎么做动作。自己要上。
0: 其实年轻队员在场上就是怕，就是有压力的比分下出现失误。你一旦一个接一个的失误，那球队马上就紧绷起来。
1: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队伍整体都很年轻，对吧？现在在场上没有一个老队员。
0: 对。
1: 那么又没有进攻核心，所以我觉得。

0: 现在场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都很正常，那是需要你全队每一个人每一个位置，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从自身来讲要想办法想突破。这个时候是没有依赖的，因为你没有老队员去支撑。
1: 其实董宇桓这一段在四号位的进攻慢慢找到一些感觉了，
0: 但是小将在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要多加强。你看自失太多了，进攻发球整个的控制球把握性不是非常大。
1: 现在在第二局，捷克队14-11领先了三分。郭忠南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现在很深刻，就是他从一上来这个篮网就比较在线，
0: 对，打球的气质比较好。
1: 对，
0: 军事体小将我觉得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主要还是在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去比赛。
1: 稍微高球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现在这个进攻有点着急了。好球啊，这个王耀谦这段时间打了几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
0: 然后现在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我们看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速度很快。副攻小臂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有些球不在于你打得多么重但于你打得有多么的快和落点。好的，反击
1: 先给董宇桓，球没有包住，哦，这球打手了。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触网了，可能是
0: 对
1: 方触网了。
0: 八号触网了。
1: 16-19，八后区。
0: 对方这个25号接应啊，他会打直线，所以我们把边的主攻千万直线不能漏，你斜线的线路长相对来讲好防一点。
1: 董宇桓中线将球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清不清楚的问题。我记得捷克队当时二传给这个接应团的有个球有点往里缩了，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队的篮网的这个把边把得比较靠直线，其实那种情况下他这个直线能够打中的概率比较低。
0: 对，
1: 但刚才这个球他拉出去了，他是有直线的，
0: 没错，
1: 我们又把直线给放了，
0: 所以篮网啊，它也是一个经验，对吧？
1: 对，
0: 你的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都很重要，打边人的拦网的这个起跳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1: 这个2点换3点是成功的啊！中国队是13-18，当时落后了5分。
0: 好的，
1: 快攻这局打得不错。

0: 这一局应该说只要有机会，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然后要比第一局好很多。我们几个快攻的下手也比较快。你看这球是篮网的经验，这球我们复攻都没有对上对方复攻进攻人的位置。好球，
1: 再给快攻。防到了界外，这个队确实攻打得比较顺。
0: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篮网上没有对捷克队的每一个进攻点造成了制约，对吧？五个进攻点打得都比较顺，都有进攻的得分。
1: 但是可能我们这打了快两局了，想的都是自己的攻该怎么打了。
0: 没错，关键是你自己的攻没有打出来，所以我们说嘛，一攻其实是生命线嘛，你一攻打好了，你才能你自己的攻打好了，你拦防对手才能更清楚。要不是你一直在被动挨打，所以你一直在这在想我怎么去突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1: 我觉得我们这两局吧，还没有真正做到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0: 对，
1: 就是你中国队这个阵容，年轻小将一上来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放开了，那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局快攻的球量那么少，全去依赖我们的四号位。就大家都在有进攻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给主攻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现在我发现两位主攻，我可能在进攻线上撑不下去了，但是我其他点能分担。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捷克队24-1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雷曼诺瓦，好球，保护起来了。再给庄宇山打手出界，
0: 这其实是庄宇山的风格，对吧？这是很清楚的，形成了双安狼网的状态下拉高点啊，平打。前面就像庄宇教练讲的，就是打得不清楚，
1: 着急上步冲上去，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0: 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还是没有真正的豁得出去。
1: 对，对，第二局我觉得从赵颖指导的那个暂停之后，场上的节奏比前面好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将期待放在后边，只要你把自己的节奏找到，不管是落后多少，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追回来。25-20，捷克队拿下了第二局，中国队0-2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捷克队。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

0: 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是28-36，落后了捷克队8分啊。篮网是5-3，领先了2分。在自失方面，捷克队只有7个自身失误，而中国队有11个。所以捷克队其实攻得比我们要凶，但是他的自失其实很少，所以捷克队是做到了豁出去了，然后要冲击中国队。姑娘们在前两局压力比较大，所以0-2落后啊，现在要接受这个0-2落后的局面，第三局放手一搏。
5: 第三局主要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真正的能豁得出去啊，能把我在家练的这个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和自己的这个优势的点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4: 所以这一局唐鑫打主攻了，龚翔宇上了，龚翔宇打得接应，所以中国队啊也是在首发阵容上啊做出了调整。
5: 这局是给庄宇珊换下去的。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啊，不管哪个人员在打，然后呢打什么位置，对于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来讲，它都是一个在磨合啊，然后在考察。作为我们教练组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也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配合去磨合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哪个教练看对方，然后我哪个教练看本方，对吧？出现什么情况要及时的提醒主教练，因为主教练顾的面太大了，所以很多细节的时候还是需要助理教练来提醒的。队员也是一样。
4: 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全场发球直接得分的第一个，来自郭中南。17岁的小将啊，今天也是郭中南的生日，再次也祝小郭生日快乐。来，今天表现也不错。
5: 对，就我们说的一年级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对吧？上来之后首发，这个冲劲儿还是很好。
4: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场上队员都特别年轻的话，容易没有主心骨。
5: 对，
4: 一旦你又打不出来这个主心骨的话，队员在场上心不会特别定，所以这也是龚翔宇在这一局首发的一个作用。
5: 其实就像第二局我讲到的，庄宇珊是他们这一波里面算是大的了，对吧？
4: 对。
5: 所以他在进攻端和他的技术发挥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几个年轻的队员，他是需要人家带动的，对吧？你自己打不出来，然后你其他的几个点你也带不起来，所以队伍打的就比较压抑一些。
4: 范山其实是体系球员，
5: 就
4: 是真的把这个球放高了，靠他通过进攻直接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5: 是。
4: 漂亮。07年出生的王傲谦，身高1.96米，
5: 条件也不错啊，高度也很好。好的机会，
4: 机会来了。拐直线。

0: 好防守，再给唐鑫，球上好，后三漂亮，冲起来了，
1: 这个节奏打出来了。
0: 对，
1: 其实我们整体的防守的阵型的转化还是很不错的啊，不光是自由人的这个位置的防守，你看我们六号位的这个防守的摆位啊，防守的取位都还不错，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训练我觉得还是很有数的。
0: 一对一了，好球，唐鑫腰线。
1: 唐鑫，你别说，今天一上来啊，他进攻端就很果断，对吧？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你看他扣自失的也是主动求变。
0: 这最起码有一点，就他从二号位也是打得比较开，然后来到四号位，依然是能，目前这个进攻打得也不错。
1: 对，就是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
0: 对，敢打。
1: 他的体现就是冲着对方在打，对吧？
0: 篮网拦在后排的空当上，
1: 这球虽然被拦了啊，但是我们看接传的复工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先心定的把一传先接好，对方现在也是我们复工打得多了之后，他现在开始发我们前驱了，
0: 好球。所以子轩一定要知道啊，我觉得杰克队在篮网上他肯定还是第一要跟我们的主攻，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主攻四号位一些拉开球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起来拦，所以我们还是要敢于去组织快攻还有其他位置的进攻。
1: 对，
0: 这个三人激起篮网出界了，
1: 没关系啊，慢慢的去找节奏，现在你看慢慢的摸到球了，
0: 嗯，现在杰克队的十六号姆莱因科娃已经拿到了11分，25号布兰库斯卡拿到了10分，献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孙祥宇一上来，我觉得对于这些队员来讲，首先从心理上应该说有主心骨的。
1: 对。后防，强行转移到二号位。
0: 好的，
1: 在防，韩信的一个轻打，倪非凡连续防守。

0: 给唐鑫，哇，这球打在了对方前排主攻的身上，
1: 这球也是打飘了。
0: 嗯，
1: 这个多板功还是要表扬一下自由人啊，几个连续的重扣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大家现在得在篮房上配合起来，限制一下目前进攻打得比较开的这个捷克队。好球，龚翔宇的篮网，
1: 老将还是不一样啊，他在篮网的起跳的时间取位哈，还是很有经验，能力也比较强。这球取位取得多好。
0: 嗯，这球这格罗泽在空中撑了一下，
1: 对方还是很会打球。
0: 对、
1: 啊、好球发力打，不好球你看他处理得非常好，
0: 错了一个节奏啊，借我们的篮网手了。好球，快攻！
1: 快攻现在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
0: 对，不管是王耀谦还是郭忠南，他们的快攻打得都挺快的。
1: 对，
0: 就是原本他高度又高，然后这两位又比较协调，下手很快，所以对方的这个篮网起不来。中线，
1: 这两个小副攻应该说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0: 对，
1: 把核心力量再加强一下，然后进攻会更出色，你在空中能挂得住，等的时间更长，很多困难球不好的球也能扣，然后再有就是拦网的能力，拦网的脚下的步伐判断。
0: 球上好，北飞，球有点开网。又进入到来回球了。龚翔宇直线防起来，后三董宇涵。坚持住。
1: 嗯，还是要顶住啊。大家都比较累啊，
0: 嗯，
1: 要看效果。
0: 球上好，两点攻，北飞
1: 球
0: 打了，保护，
1: 保护，
0: 再给骚位。哇，最长的来回球了。嗯，最后是梅莱因科娃打手出界，我快一分钟了，这个来回球。
1: 其实在这个多板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主要关键还是最后这一下的进攻的实力上啊，稍差了一点。
0: 但这个来回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献给龚翔宇，
1: 好球！
0: 龚翔宇的后二强攻，中国队没有让对手把比分给追平。唐鑫来发球。防守。

0: 实唐鑫啊，他特别敢下手，但如果这个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能够再强一些，
1: 对，
0: 可能会更好。孔祥宇的轻调，其实孔祥宇在这一局的上场，他一上场，他整个面部的表情就特别从容。你看他一点都不急，对，他可能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比较的清楚，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面对关键分的时候一个轻调。
1: 其实打捷克这样的队伍，他这支队伍应该算是粗线条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打出，没有打他，打到他队伍乱。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进攻端没有给他压力。
0: 嗯，
1: 就像龚翔宇刚才掉的这个球，其实他在由重转为防掉的这种能力上，并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你在这个进攻的手段上、进攻的变化上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后排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技术是能暴露出来的。首先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大。
0: 好球啊，快攻！哎呀，王傲先短平快。如果真的要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收获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复攻。
1: 哦、对。还是比较出彩的啊！换上来之后的，首先咱们不说拦网，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出色。
0: 这个花儿张雨山被拦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19-19，捷克队换人来冲发球，科内伊夫洛娃，这是一位副攻手。自己保护。这个球没有传好。比分现在确实压力很大了啊。捷克队反超了一分，大斜线，关键的一个伊斯攻，现在我们的快攻就有牵扯了。对方会等一下我们的快攻，不敢放了。
1: 对，现在我觉得打一攻的首要的目的就是先把一传接好，因为我们的快攻和强攻，尤其是唐鑫在前排的时候，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可以，还是比较让人放心。
0: 换下了张雨山，换上了董雨涵，20-20。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发球。
1: 这球拍过来。
0: 打

0: 的一个呈现。
1: 这球六号位的人，防守的取位不明确。
0: 这发前排主攻。防啊，这球还有。
1: 还有机会。好的。
0: 投三清掉。
1: 其实这球还是有点上涨的，
0: 对，
1: 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固，但是这个巧妙的这一调效果很好。

0: 副攻手王文谦来发球，
1: 好球，这个
0: 对，孟翔宇来上，后三。
1: 今天我们后三，不管是董雨涵还是唐鑫打的时候，好球还是暴露性的这种后三打的，我觉得都想一板打死对手，心态不太好，所以你看太发力，然后有时候就打丢。
0: 中国队挑战对方触网。那今年的世联赛第一站啊，这个南京站，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1: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啊，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啊，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啊，集中在亚锦赛上。
0: 对，挑战没有成功，
1: 好球，
0: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雨涵先咬住比分。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看看能不能够啊，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1: 当然起效果了，
0: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1: 今天你可以把这重库啊防得真好，
0: 就空门了。这球连续防起来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进攻，都是吴功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挑战角过线，挑战没有成功啊，对方这个角没有过线。布里西亚尼，中国队打一攻啊，现在还是落后一分。打手出界啊，龚翔宇
1: 关键分，然后二传还是信任老将。
0: 对，
1: 这个球从二传的组织思路上来讲也是偏于四号位啊，然后利用往常甩远的

0: 对方的接应二直线的进攻，现在捷克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1: 捷克队今天还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多暴露性强攻他都打死了。
0: 中国队前排三点，布拉博斯卡上了，布兰库斯卡也上，打手变线，唐鑫帮助中国队挽救了这个赛点，24-0。
1: 好的，我们现在也是强轮啊，强轮在前排。
0: 对方一传半到位，
1: 机会。
0: 这个吊球没有防好。朱星辰上，最后唐鑫的这个腰线进攻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捷克队是26-24拿下了第三局。中国队的首场比赛0-3负于捷克队，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挺遗憾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水平啊给发挥出来。那李指导会如何点评这场比赛呢？
1: 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对刘主心鼓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的一些。
0: 好，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您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今天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里卡希尔。特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弗尼查尔顿。也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等于此一百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在这头的是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也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兰选手范克林肯，看他的这一饼。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头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看来说自己也是笑。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可能还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男子选手德斯特尔，德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

头明显是有所提升。 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68。

0: 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1: À l'instant, deuxième essai, le quatrième essai, pardon, au lancer disque pour Jorin Van Finkel. Les huit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deux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Fin de concours.
0: 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我如果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是无效的。自然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中国选手洪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三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加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

0: 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呢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卡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
1: 赛
0: 选手哈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帕特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帕特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科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

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不是，我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就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特波哥上来了，特波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波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波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

大型活塞音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陪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2008年和我们20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啊，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那里，动摆荡。你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

0: 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1: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0: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2: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0: 90，
2: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嗯，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0: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3: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嗯，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0: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3: 对，
0: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3: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啊、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4: 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好远的。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

0: 你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
1: 嗯，
0: 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哦，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
1: 拿掉
2: 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2: 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2: 对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2: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3: 还要画出来。
4: 六七八，
2: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嘛？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朵哪一片雪花呢？
0: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
1: oh.
0: 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2: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
0: 嗯，
2: 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
1: 嗯，
2: 你弄十个他弄十个，
1: 嗯，
2: 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档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对，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

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直播。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中国17岁以下国家队，而日本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今年U17亚洲杯赛的冠军，而这两支球队之前因为已经杀进了8强，所以呢肯定都获得了今年年底将在卡塔尔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秦子牛，四个后卫呢有2号金玉成，4号李军鹏，3号南子勋，5号张旭瑶，中场有6号周雨诺，这是我们的场上队长，15号潘朝伟，他是在半决赛累积黄牌停赛，今天停赛结束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右边的8号邝兆雷和左边的7号何思凡，两个前锋呢是10号万象和11号帅维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相比呢，有一处人员的变化，因为潘朝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累积黄牌停赛不能出战，所以上一场他这个中前卫的位置是让万象来客串的。上一场比赛首发的赵松元，一个高个子的中锋，今天比赛是作为替补队员，会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视场上的情况来做换人的这种决定。那是中国队的变化。日本队呢和半决赛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换了7个人啊，首发当中换了7个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员的轮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1号大下幸成，今天的3个中卫呢分别是3号队长袁沙严祥仁，4号竹内优三，22号苍桥幸辉，中场呢有16号木村丰斗，8号和田武士，6号岩土苍空，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7号长南开始和10号北原真，两个前锋是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福。这个首发11人和上一场比赛换的比较多了。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中国U17国家队的主教练福岛敏，福岛敏本身也是日本籍的主帅。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曾经有过碰面，但是呢，两支球队和那个时候相比，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队在第一场小组赛3-1战胜卡塔尔之后，第二场对中国队的比赛首发换了8个人。而中国队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队是很明显的一个随着赛事的推进状态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小组赛第二轮两支球队那场比赛似乎参考价值不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场边的日本队的主教练小野信一，日本队突然后场的一个长传，这个球呢是到了中国队禁区附近，门将秦子牛冲到禁区的外边，充当了一个中后卫的角色，将对方的这一次传球给化解掉了。日本队虽然在本届的赛事其他的比赛当中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控制能力，而在半决赛也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却险些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给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领先一直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10秒钟，日本队是在98分钟他们压哨绝平，把比赛给拖进了点球大战。因为U17亚洲杯的比赛规则呢，在淘汰赛阶段两支球队如果90分钟战平的话将会直接互射点球，没有加时赛，所以在最后时刻被绝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点球大战也踢得不好，前面3个主罚的队员都没有踢进，最后点球告负。日本队又打到了中国队的禁区里边，外围的这脚射门打偏了。日本队的8号是和田武士，

木村放倒。日本队还是中后卫直接长传找两侧的边锋，这个边锋啊其实是由边翼卫的队员在那充当的。木村防倒，边路想要一对一突破，中队的队员呢，一是身体的位置卡住了，另外在对抗上我们的力量不输。确实啊，日本队在持球的时候向前进攻的时候，他确实是站成一个三二五的站位，三个中卫的位置不变，中场呢是留两个后腰来接应过渡，其他的队员在前场会排成一个把场地的宽度几乎全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横向的进攻站位，基本上算是一个五前锋啊，在持球的时候形成一个五前锋的体系。好球，中队在边路两个人，日本队三个人在防守，这个球匡兆雷呢是没有控制住，就地在展开逼抢，球还没有出界。好球，这个球出脚看得非常准。日本队呢同样也是采取在哪个地方丢球就就地组织前场反抢这样的方法，高位逼抢。木村防倒，周雨诺保护，选择了往里传，这个球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还好后卫啊保护了守门员身后的空档。这球啊就是日本队因为在持球向前的时候，他前场有五个人一字排开的这样进攻体系，所以他在内部是有队员在那站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队这个四后卫的防守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在内部出现空档。日本队获得了角球，这也是他们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日本队的前锋事实上并没有抢到落点，十一号斋藤翔，但是因为他这个争顶的动作呀，也是干扰了中国队的守门员秦子牛的判断，还好我们的后卫啊在球的落点上头把球给破坏。看看日本队的角球，日本队角球发向了前点，中队在前点把球顶出了边线。从角旗刚才飘扬的方向来看的话，上半场中国队的进攻应该是顺风，但是去过中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像沙特这样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差不多35摄氏度啊，就晚上8点在35摄氏度左右的天气呢，即使是有风也感觉不到凉快。这个球裁判判了中国队犯规，

认不认为今天进攻主要在他的左路来做尝试，就是他这个十六号木村丰斗从他脚底下，虽然他站在中场而且是在靠近边线的地方，但是呢本队的进攻事实上是从他这儿发起的，从他脚底下向前啊，在前场和自己这个身前的这个十号北原真啊，这几个人在内部来找空当做文章，就是中国队防线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日本队在这儿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这条射门被中国队的后卫给挡住了，日本队再打一脚又被我们正面封堵。再转向左边，木村丰斗把球拿到传起来，后点没有人。这段时间因为中国队防守比较被动，所以队员们的这个节奏啊还在找节奏，所以解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过于想要发力把球踢出去，因为防守压力比较大，总是处在防守的态势当中，所以解围的时候动作稍有变形。毕竟很长时间没有打这种洲际大赛的决赛了，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和平时的这种训练以及甚至前面的这个半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队员们呢在这样的比赛的实战的过程当中找一找心理上的节奏和身体上的节奏，这是正常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他是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22号仓桥幸辉居中，就是现在控球的。左边的是4号竹内优三，守门员又出来了。日本队低球传进来打门，这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是因为对方的传球啊又越过了我们中后卫的头顶，但是呢守门员出击的时候秦子牛解围没有把这个球踢远，所以让日本队获得了一次持球向前的进攻机会，将球贴着地面横传到点球点附近之后跟上了一脚射门，打得稍偏。这个横传球直接传给了对方比较危险，日本队持球，他们也只有两个人，自己打门了。刚才这个球啊就是中国队后卫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出球的精度受到了影响，刚才这个球相当于是我们帮对方往中路传了一脚横传，当然呢日本队在那一瞬间前面只有两个人，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福，李健太福看了一下斋藤翔的位置也不太好传，干脆自己打门了，打得比较正，质量一般。但是中国队呢后卫线的这种失误要减少，刚才那个球宁肯是给对方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也好过后卫直接横传传给对方。中队在前场没有抢下来，现在回位把自己的防守的阵型先站好。木村丰斗想要一对一突破啊，木村丰斗今天呢但凡是形成一对一的局面他就很吃亏。黄兆雷，我们前场的人不多啊，黄兆雷先尽量的把球多拿一会儿，但是你看日本队迅速在他身边集中了3个人，日本队的进攻啊从

中后卫的脚下出这种高球，直接打到我们中卫的身后守门员身前的这个空当。今天比赛已经尝试了好多次，这支日本队其实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这样的打法还挺多的，就是既有中前场的脚下控制球向前层层递进的这种推进，也有从后场中后卫脚下的直接这种长传。他的打法不是拘泥于一种方式。北原真，你看日本队进攻就是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空档，他总是有人在这儿，还是北原真啊。这个球他应该是想传到前点，但是队友没有去前插，就是直接给了我们的门将秦子牛。木村风斗，还是直接起这种纵向的高球。这个球又判了中国队的后卫在防守当中拉人，给了日本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啊，这球确实用手臂是拽了对方的球衣。看看日本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看起来他们的大个子队员都在后点。日本队的最有威胁的这个高点呢，应该是他的队长三号原沙彦祥人，中队肯定是很着重的在盯他。还是个假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后点。中队很好的防守了对方的这次任意球，日本队这个任意球罚的呢，前面用两次假跑想要把中国队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力给分散掉，但显然没有成功，最终他们的实际的想法还是传向后点的高点，结果这一下呢中队没有上当，防的就比较轻松。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刚才周雨诺啊想要直接给邝兆雷，球传偏了。在身体的纠缠方面啊，只要纠缠上，中国队队员不吃亏。我们的几个中后场的队员呢，这个一是身高够，另外身体的力量足够，这也是日本队尽量他想要避免的。他想要避免他的持球队员跟我们的防守队员形成身体上这种贴近，他还是寄希望于在局部用团体的这种传球来规避和我们的身体接触。金玉成，这种向前持球推进过程当中的传球失误呢，在大量时间处在防守态势之下的球队身上很常见啊，所以中国队小伙子们不要急。比赛现在踢了26分半，虽然场上日本队控球时间比例完全占优，而且在我们的球门前制造了多次威胁，但是呢，中队目前防守的架子还是稳的，啊，目前的防守架子还是稳的，要有耐心。直接往防线的身后打高球啊，这样的打法在这支日本的U17青年队身上，尤其是本届我们看到的非常多。

但是呢，此前的比赛他们收获也比较多，前三场小组赛是全胜，四分之一决赛更是5-0大胜。但是半决赛遇到了麻烦，半决赛的上半场啊，日本队是这个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甩尾号，这个球被日本队的后卫铲球拦了下来。

外侧有空当，中队回退的很快啊。这个球边后卫其实不好处理，幸好是我们的边前卫回来帮忙。日本队的七号是长男开始，中队的中后卫在中路解围出来。日本队刚才其实挺简单的，沿着左路呢其实就两个人，这个助攻上来的四号竹内优三把球传给十六号木村丰斗，然后自己再跑了一个直线的空档，然后木村丰斗把球斜线给他传进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二过二。法球五这一带要保护好，李元真分到右边门前，哎呦，在后点，这球日本队的队员倒地，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中队防守啊，尤其是在翼侧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啊。假动作晃开左脚传，日本队传中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一旦球离开草皮不是这种低的线路的话，他们可能抢到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样的不断的左右的传中呢会逐渐的消耗中国队队员的体力，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大家的注意力啊可能会逐渐的不集中啊，这也是日本队来回的这么打想要消耗我们的防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北原真横下打到门前，球进了。这是日本队的十四号李健太福，这球感觉他在把球带到后点之后啊，有点像是想往门前横传，但是实际的这个球的路线呢，却奔着大门的后脚而去。这是比赛的第31分钟，日本队1-0领先。这球日本队来回的在他的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啊，做了几次纵向的来回传递。就像织网一样啊，把球从左侧转移到了中路，又从中路打到了右边。而在右边李健太福这个位置呢，他选择了个人的带球突破，晃开了我们的跟着他的后卫。我们看日本队在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来回的做了两次这样的传递啊，结果就让李健太福获得了一个1-1突破的机会。李健太福最后这一脚四传四射，但是效果还不错，直接飞进了球门的后脚。这球是穿裆过来的，所以守门员也没有办法。中队前面半个小时的防守呢，架子其实搭的还足够稳，但是呢，因为给对方进攻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防线的体能和注意力都在缓缓的被消耗中。这也是这个失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然呢，接下来看中队在决赛当中有没有面对落后之后的预案啊，我们这个预案会导致我们在场上有怎样的变化？因为确实前面半个小时踢得比较累，比较被动，比较累。木村丰斗角球，木村丰斗今天在左路是最为活跃的。

日本队的角球，北原真来踢，到前点，中国队低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北原真，两个人打二过一，北原真这个传中比较勉强，日本队有六次射门，中国队今天开场之后还没有打门。日本队的六脚射门当中有两次命中门框的射门，有一个进球。日本队今天是主攻左路，哎，这个球手球了，停球之后球是弹到了自己的左手上，十一号斋藤翔。注意力要集中啊，要集中。黄兆雷，故意一漏，日本队踢出了边线。中队呢，因为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的进攻打不上去，防守的压力特别大，所以中场线上不来，尤其是两侧的边前卫，右边黄兆雷，左边的何思凡，这两个人上不来。所以两个前锋呢比较孤单，这个进攻打不上去，所以我们的防线基本上就不会压得很靠后。我们防线呢几个队员呢在踢起来的时候就始终处在高压的态势之下，这个比赛踢的就比较辛苦。球没有出界，中场的队员可以适当的多拿一拿球，因为此前的几个中场队员也都忙于防守，包括匡兆雷、何思凡这两个进攻特别有特点的队员，基本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回防上。可以适当的给予对方一些压力。村方岛，他这个位置才是日本队今天进攻的主要的发起点啊！右侧拉空了，中间也漏人了，这个球选择了直接射门，守门员扑了一下。哎，刚才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左路的防线空档完全暴露出来，我们的后卫只好去补左边，这样的话他身后其实日本队的另外一个前锋已经完全处在无人盯守的状态。但是刚才进攻的发起点还是来自左边路的这个十六号木村丰斗。又打到了木村丰斗这儿，横传向门前，后卫破坏。木村丰斗这个点如果不加以针对性限制的话，将是中国队今天的一个大麻烦。

还是这儿，还是这儿。我们冯导这一次自己球没带好，是中国队的界外球球权。现在针对日本队，把这个进攻的发起点放在左边线这个点，16号这个点上头。哎，中队看看针对性的布置，因为这个队员专门找的就是邝昭雷身后的这个位置，因为邝昭雷是我们的边前卫，但是呢，邝昭雷身上还负有进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邝昭雷在他身后，他和自己的右边的后卫金玉成的队友之间，就是这个16号木村丰斗活动的区域，他是专门站在这儿的。球一定会打到这儿来的，一定是打到他脚下。日本队现在所有在其他方向的进攻都是佯攻啊，最后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边左侧发起。最终还是倒过来，还交给16号木村丰斗。你看，北原真，木村丰斗又上去了。这次中队队员出脚比较快，是一个球门球啊，是一个球门球。但如果中队在这一点上的针对性如果不足够强的话，可能在这儿还得吃亏。这次裁判判了日本队的犯规，中队的任意球，一个推人。这是一个推人，日本队的犯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呢，一直是跟到了中圈。他是一直贴着10号万象。日本队还会回来的，大家看，他往右侧去，只是佯攻啊，只是佯攻，基本上还是有好的机会都会往左侧来发展。这次从右边打，右边打的整个效果就不如左边，他左边每一次进攻几乎都能形成威胁。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啊，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守门员出来过掉了门将打门，这个球呢是我们的后卫在出球的时候，中后卫首先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给自己的后腰脚下这么出球，因为后腰身边全都是日本队的队员包围着自己的这个接应的队友，中后卫出球给这个后腰，这一下就埋下了危机的这个伏笔。那后腰的队员他身旁全是人，他处理稍微不稳就可能被对方断下来，这个丢球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比赛的第43分钟，比分变成0-2了。我们看啊，这个球不能给后腰，他身边全是人，你看。然后对方从后腰脚下断球之后，迅速就打到了我们出球的这个中卫的身后，马上就打到你身后。守门员这次出击也没有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球对方来得太突然了，马上就打到了3号男子群的身后。11号斋藤翔把球打进球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失球啊，

0: 攻略要总结的还比较多啊，这个时球我们的总结还比较多。金玉成，这球他抢下来了，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你看日本队的打法非常的有经验，金玉成刚才带球上去之后，他不在自己的右侧防守位置上，日本队马上反击当中，跑位的那个队员跑的就是金玉成身后的这个空档，传球的队友给的也是这个空档，就是你哪个位置的防守队员不在，那我马上打的就是你身后，就针对性的打这个点。就像我们刚才的中后卫给后腰队友传球，球被断了之后，日本队马上打的就是你这个出球错误的这个中卫的身后，因为其他的防守队员可能都在位，就是你不在位，哎，就是在这一瞬间某个防守位置如果出现空档的话，他这个球马上就容易打到这个空档里边来。当然呢，这是足球比赛当中一些通行的原则，但是如果在比赛场上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其实还是需要队员比较默契的。那中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打得不错的，有我们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攻击对方在那一瞬间防线出现的漏洞。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逐渐的这个阵型提了上来，这次呢是中国队的边后卫五号张旭尧补到了中卫的位置，把球解围了，好球啊！这种球没关系，这种球要多尝试，上半场比赛要补时两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中队是暂时0-2落后。日本队在整个自己的右路打得比较直接啊，就是一脚长传掉到我们的防线身后，然后呢让自己的右侧这个七号长传开始用个人的速度来突破，但是他左边打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他左边这边的真正的威胁更大。好，边后卫补回来，对，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球又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了。这个球呢是十号北原真的个人能力了，在罚球弧这一带啊，横着拉开一个射门角度，其实看起来好像距离球门意识比较远，另外呢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得分的机会，但是他左脚这脚低射直接钻进了近角。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啊，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因为他前面进了两个球之后呢，中国队的防线现在比较松动，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退回站位，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这个时候日本队再打就显得空间多很多，再加上北原真这个球确实他左脚打的也比较好，一个外脚背绕胯的假动作闪开射门角度之后直接左脚低射。今天的上半场，日本队的表现和他们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上半场完全不是同一支球队。当然呢，那一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用自己的特长啊，确实在上半场把日本队冲击的也有，也很难受。好，这个时候来自阿联酋的主裁判苏尔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是中国队0-3。暂时落后于日本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

0: 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攻略的换人呢，是上了十七号徐正鹏，十四号高中锋赵松元和二十二号边后卫刘志成。连换三个，中队下的三个人呢是右边后卫金玉成二号，右边前卫八号邝兆雷和中场的后腰十五号潘朝伟。徐正鹏上场是换潘朝伟对位的调整，刘志成上场是换金玉成，这也是对位的调整。那赵松元上换下了邝兆雷，赵松元肯定是打中锋的，现在应该是把帅威浩拉到了中场。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高中锋还是上了。看看下半场，中国队怎么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洲际大赛决赛的四十五分钟时间，先不考虑比分，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给打磨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当中出现过了。先不管对手，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打磨出来。人民队还是采取这种假发的方式，他假发任意球呢就能看出我们防守的策略来，这是一种试探。

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下半场中国队至少应该要拼出来，给日本队一些压力啊，要给他一些压力。哎，这个球大脚往外抡的时候踢空了，日本队在禁区里边的这脚射门没有压住啊。这是他们的十一号斋藤翔。中国队的换人呢，把整个右边路的首发都换下去了，右边后卫金玉成，右边前卫邝兆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上半场反复的跟大家说了，日本队的主攻方向就放在他的左边，他的十六号木村丰斗和十号北原真这两个进攻的主力全都在他们自己的左边，我们的右边。所以呢，金玉成和邝兆雷两个人，一是邝兆雷的进攻完全发挥不出来，他没有精力去进攻，另外呢，邝兆雷防守当中的短板被放大了，金玉成这边的防守经常是以一对二，所以非常的困难。日本队的主要的有威胁进攻全都来自于这一侧，虽然有进球是从右侧打进的，但是他主要的威胁这一端啊来自他自己的左侧。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如果只是在上半场的那个策略，就是把防守的架子搭稳，等着对方来攻的话，就会看到上半场的情况，就是我们始终在被动，在跟着对方来回的奔跑。那么我们首发的这个想法完全发挥不出来。那下半场刚开始，中国队就进球了。这当然一方面呢，可能是日本队3-0，他自己比较松懈，下半场上来他进入状态不足够快。但是呢，中国队本身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反复说，先不管对手，不管比分，你先要把自己想打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下半场上来先扳回一个，接下来继续忘掉比分，持续的给对方持球者以压力。那比赛这个决赛就剩下下半场45分钟了啊，现在还不到45分钟。17岁的年纪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拼更待何时呢？中垒十号万象啊，下半场一上来就先打进一球扳回一分，这个球主要的作用在于提振士气。中垒向前压迫，压迫对手，哎，给对方每一个持球点以压力，不能再让他们像上半场踢得那么舒服了。这个球判了日本队的进攻队员犯规，十一号斋藤翔。日本队的这一场决赛的上半场，因为中国队采取的战术呢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呢日本队踢得比半决赛的时候看起来要好得多。但实际上原因呢，也不是说日本队就比半决赛那支球队水平高多少，而是他面对的对手给予他的压力不一样。半决赛的上半场，日本队被打得有点没有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全场的这种凶猛的攻势啊，长枪大马的进攻方式啊，日本队有些难以招架。当然了，日本队凭借着这个队长啊，在读秒阶段的这个98分钟的这种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最后点球获胜，进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所以他的半决赛其实也暴露了，这支日本队的一些短板。但是那个短板必须要你去压迫他、逼迫他、给予他压力，才能让他暴露出来。中队要持续的这样的状态。这是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曹阳。你看射门的次数1-10，日本队上半场3-0的领先，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技术统计方面的优势累积起来了。中国队的一脚射门整个上半场都没有，下半场的唯一一脚射门就破门了，你给予他压力他也会犯错误。因为前场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不着急向前，把球交到右边来。七号上来开始，刚才中垒那个进球就是来自于日本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他的传递，我们前场突然实现的集体的这种上抢压迫，造成对方中场的丢球，然后呢我们持球向前。

最后形成了破门的好球啊！中后卫的一对一将球破坏，这种青年级别的赛事呢，队伍的稳定性啊，大家都是一个问题，各支队伍都是个问题，经常会出现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情况。大门好球，这个球中队的这个防守的站位啊还好。金子牛，好球，小动作，连续的做摆脱，敢于做动作没关系啊，丢了再抢。上半场呢，大家都踢的是有点沉闷了，都低着头，这个动作可能也都不敢做了，反倒是畏手畏脚的，容易出现失误。这决赛的压力啊，经过上半场的0-3之后，反倒应该是让中国队小伙子们彻底放下来了。日本队的进攻呢，这个木村丰斗所在的这一侧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杀伤啊！中队的应对呢，就是把整个首发的右边路整个这一条边都换了。转移，日本队虽然拿到了球权，但是向前送的力量太大。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三号袁沙燕翔人，你看中队的传球比上半场的时候，后场到中场这个传球的节奏要快很多，上半场确实有点束手束脚，但是没关系，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决赛赛场上已经魁违很久了，他们是用半场的时间找找感觉，现在下半场拼出去，这个我们都陪着他们一起。这个球中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七号何思凡拉人了，没问题。你看，我们上强度、上节奏、上压力之后，日本队的传球失误也比上半场要多。上半场基本上他是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站好防守位置。再往防线身后打，这个球想要转身再把球卸下来难度比较大，没有处理好，斋藤翔。在压力之下，日本队传球失误，球传出了边线。下半场开场十分钟的时间，日本队这个十分钟出现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都要多。赵松元的护球转身造成了对方犯规。好球，后上的上抢，

直接打防线的身后，他右边打的比较直接啊，左右两侧的进攻模式不一样，右边就是靠这个七号长单开始，从后边的插上用个人的速度来打这种反切，左边相对复杂，这个话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一遍。这球后卫可以护着，哎，把球护出底线。左路上来，北元真还是打这边的二过二，角球。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小球的数目，日本队有三个，中国队有一个。日本队打战术，没有第一时间传中，敲出来再传。好球！哎呀，这个球看准了伸脚，但是可惜没断下来，但也造成日本队向前出球的这种质量降低。哎，全场给予压力，给予压迫。虽然呢，可能队员们跑起来会累点，但是17岁的年纪，这是22年之后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亚洲的洲际大赛的决赛。这个场合，大部分人都在人生当中不会碰到第二次的。中队换上来的刘志成啊，他是上来之后呢，站到了左边中卫的位置上，因为他个子比较高，直接打中卫。中队下半场明显是提速了啊！哎，这个球日本队犯规，周雨诺造成了日本队的北原真的犯规。像这样的挑球过人的这种动作啊，在整个上半场其实是看不见的。好球！这个球日本队铲球犯规要吃牌了，哎，给予压迫，持续的给予压迫，日本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六号岩土苍空被黄牌警告，他是日本队今天的中场的双后腰之一，另外一个后腰呢是八号和田武士，和田武士日本队的三个进球都是他助攻的。比赛踢了一个小时，场上比分是1-3，中国队落后两个球，中国队在经过了中场休息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下半场上来一口气换了三个人，换完之后马上就在场面上有了起色。中队现在也有高中锋啊，看看就往后点掉，后点看看摆渡的质量，直接顶向了门口。日本队一个大脚解围啊，踢向中国队的半场。刚才这个球在后点的就是14号赵松元，赵松元这个球呢有点像是想要直接头球攻门，他是发力甩动自己的这个脖子，使用腰腹发力，他是准备要把球大力的顶向球门，而不是直接选择了在后点的头球摆渡。当然呢，因为他那个点已经没有日本队的防守球员在干扰他了，所以他选择头球攻门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摆渡也是一种选项。

我们先出来。人们队三个人之间打这种三个点的传切，他比较熟，但中国队刚才的防守做得不错。教练在喊不要犯规啊！中国队之后的这个侧背后的放铲，裁判员应该是没有吹犯规，给的是界外球。17号是徐正鹏啊，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中国队的后腰。场边的助理教练曹阳指导是在指挥着中队队员往上压一些，往上顶一顶。日本队想要两个人之间打配合，这个局部中国队是4防2啊，所以没有问题。好球，原地很好的摆脱。刘志成。刘志成现在是他的个子比较高啊，所以他在后卫的位置上能够在低点给对方形成一些干扰。又是刘志成，好球，漂亮的下脚，这个气势啊要起来了。就是气势怎么才能起来呢？不是在场上只猛冲猛抢就一定能够获得，而是在你每一次细微对抗当中的成功，就是每一次一对一的成功，每一次拦截的成功，每一次向前传球的成功，在进攻方面呢是每一次带球突破的成功。包括刚才咱们开场之后，下半场开场之后3分钟就有一个破门，这是累积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累积出一个进球来。这种气势的回升就是靠这种技术细节的一点一点的胜利累加起来的。刘志成这个大脚差点让对方给断了下来，动作还要快一点。赵松元，他保护着球的落点，造成日本队犯规。这个下半场日本队是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洲际大赛决赛的压力，要是光看上半场的话，可能这个决赛对他们来讲有点太轻松了，不能这样。对于任何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来讲，从尊重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拿出点真本事。场边应该中国队又准备要换人了，应该是谢晋准备要上，一个右边路突破的好手。下一次此球应该谢晋就要登场了。赵松元，好球，原地的摆脱，这个球想要转移，但是踢得太靠近守门员了。但是他在原地做的摆脱啊，这下非常好。不光是他，下半场的时候，中国队3条线位置上的球员都有自己脚下持球的对对方围堵的这种摆脱。如果在单点没有这种摆脱和爆破的话，你可能整条防线都会被对方给压制住、控制住。但是下半场这样的单点的爆破多了。好球，好。场上应该换人，中队的谢晋换下帅维浩，这样的话现在万象、赵松元和谢晋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的三叉戟。帅维浩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多，上半场首发，然后呢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把帅维浩拉回了中场的右边路，他还在防守当中承担责任，所以呢现在把他换下65分钟，中队换第四个人。好球啊，这个球防的也不错。中队呢是把首发的这个左边的中卫南子勋在下半场放到了右后卫的位置，而让替补登场的个子比较高的刘志成站到了他的这个左中卫的位置上，也是针对日本队在上半场频繁的通过高球来打我们两个中卫身后的空当这样的一个特点。

的针对性的变化。这个球已经追不回来了。谢晋呢是一个持球向前突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但是谢晋的体能呢可能不能保证90分钟的高强度比赛，因为他这个踢法本身也是这种消耗性的踢法，他既消耗对方防守他的后卫，也消耗他自己的体能，是一种这种爆破点的这种踢法，所以呢给谢晋一些关键的时间，压缩他的上场时间，但是提升他在场上这种表现的这种密度啊，这个很重要。日本队也换人，日本队要把他这个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最大麻烦的16号木村丰斗换下，另外要把7号长南开始换下，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的两个边路，在中场的两个边路的队员全部都被换下。日本队要上5号星宗介，另外要换上13号埃泽莫奎。日本队把他的中场的左右两个边前卫都换下了，他左右两个边前卫我们刚才说了，左边的木村丰斗是和相近的队友来做这种地面的传递，来进行团队的小组配合来打我们的防线，效果非常好。右边呢是7号长南开始，直接队友高球长传打到后卫的身后，由他来做速度的突破，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但两个人现在都被换下了。刘志成好球啊，徐正鹏没问题，前场抢下来了，赵松岩敲回去没问题啊，球权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刘志成后场的大脚，这边的赵松岩他的低点拿到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的个子的优势很明显，而且他呢也挺擅长利用自己的身高的优势的。那日本队现在传球失误就开始多了起来，哎，这个球中国队在投诉手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判了。日本队确实用左手的这个帮助啊，把这个球给停了下来，李健太福。刘志成接近上场之后，他这个点是个爆破点，所以呢球可以多给他，可以多给他。这个球呢是判了谢晋在争抢的时候空中跳向，谢晋在半决赛对着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是最后时刻打进球，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把球拿到往前掏，何思凡自己再往前掏的时候没有步子没调整好，可能体能也下降了，这两步没有登上，哎，这个节奏呢是被中国队在下半场主动的带了起来，日本队似乎也不是很适应，所以他的失误率也在提升。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呢，球队在上下半场的这个表现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各家都一样，大家都会遇到这个上半场踢的还挺顺，结果中场休息15分钟之后，对方一变化，自己跟不上变化，下半场踢的马上被动，或者是在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但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够迅速的夺回主动权，这种情况在不光是说在本届的U17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在世界范围的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当中都会经常看到这种局面，这个青少年的球员呢可能比赛的稳定性不够，这也是他们需要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做进一步加强的啊。成年比赛的球队的表现一般啊发挥就会比较稳定，不至于大起大落。哎，这个球比较危险啊，日本队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中国队后卫选择位置，日本队打门，这个球打偏了，中国队仅剩的那个后卫呢很好的选择了自己下铲的时机，他又不能茫然的快速的扑过去，如果他扑过去，日本队可以选择横传，

0: 如果不逐渐的向持球队员移动的话，北元真有可能是比较轻松的能够射门。所以呢，刚才中国队的左边后卫张旭瑶啊，这个移动过去的时机非常关键。中国队有机会，一对一往里切，日本队放铲，比赛还在继续，比赛还在继续，谢谢。再往里传球，比较靠近守门员，稍微的高出了横梁，但是现在是看到了机会啊！中国队通过主动的调整，弥补了场上在上半场暴露出来的短板，然后又加了一些去攻击对方短板的一些点，包括这个高中锋赵松元啊，包括这些点，所以呢也立刻的就改变了场上的形势，和上半场相比是改变了场上的形势。现在在日本队后场的三个中卫在控球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的予以压迫了，这个球日本队是越位回接，助理裁判举旗了。你看你对对方的中后卫一压迫的话，对方出球的时机就难以选择，他会比较仓促的出球，他这一出球前面的自己的前锋队友越位，如果你再像上半场一样不去抢对方这三个中卫，对方三个中卫很从容的能够来回倒去找你后防线移动当中的空档，去针对性的传递组织进攻，建立进攻。刘志成、徐正鹏，周雨诺，好球，这个球连停带过，内线有人敲进去，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我们的小伙子们也敢在场上做动作，这个动作做出来呢，实际的实战效果也很好。日本队在右路刚才其实已经拉空了啊，中国队回防的时候要小心一些，现在防线已经回退了，在横传力量用大，在本队的防守遇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日本队向前组织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在下降，这个足球比赛嘛，就是攻守平衡的一个艺术，那攻守如果出现的失衡的状态，那一定会一方限制另外一方。徐正鹏一个大脚，这个球呢自己队友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跑，比赛踢到了75分钟，75分钟是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进入一个节点的时候，但这个时候需要咬咬牙啊，毕竟我们是比分落后，我们在下半场呢是掌握了一些进攻的主动，和上半场有了明显的起色，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队小伙子们要咬咬牙了，要坚持一下，要度过这个体能的困难期。这个球是伸手拉人犯规，但日本队罚球的这个点不对啊，没在犯规地点罚。
1: 上来点，哎，把球喊他们，
2: 等你等你，
1: 上来上来，再见。
0: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是先造成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 然后又拼得

0: 对方禁区内的犯规，这完全是个人拼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拼呢，在这个局部是他个人拼的，其实能造成这样的对方中卫失误的这种出球的时机，是整个下半场中国队全队拼的。77分钟点球，这个球你看中卫出球慢了，日本队出球慢了，然后赵松元在禁区里头准备头球往前一点的时候，日本队的场上队长袁沙彦祥人出脚慢了，直接踢到了赵松元，这个球危险动作呀，不仅点球而且吃了一张黄牌。日本队后卫线这三个人上半场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呢大家一直都比较松散，包括刚才第一下犯错误的这个仓桥幸辉，他的往外出球这一下出的就慢，被赵松元伸脚一拦，然后弹回了禁区，赵松元自己往前拼的时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中卫的犯规。这个点上的这一瞬间看是赵松元自己拼出来的，但其实是整个下半场全队提升节奏提高对抗强度之后拼出来的这样一个累积的效果。看看这个点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要换人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下半场他们确实是遇到了困难，日本队要把前锋11号斋藤翔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先应该是要先踢这个点球。看看赵松元准备自己来踢，他自己拼下来的点球机会，比赛的78分钟，日本队的首发两个前锋都被换下了，李健太福和斋藤翔都被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和17号藤本祥辉。啊，我们先来看中国队的这个点球，赵松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
1: 对不射，对不射，对不射，
0: 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我们先来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两支球队表现的状态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赵松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自己罚进，2-3，双方只差一个。关键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我们0-3落后，下半场是在不断的走上坡路才能达到目前2-3的状态。现在呢就看日本队怎么面对场上的局面逐渐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过程，看看他们怎么应对。他们也进行了多个人员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比赛的走势其实是有利于中国队的，虽然中国队比分依旧落后一分。赵松元这个球推向了守门员左侧的下角，虽然门将的手碰到了球，但是赵松元的球呢，首先他这个球有球速有力量，所以单手拦不出去。2-3，2-3，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势，因为比赛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长传接到禁区里边，再争第二点，门前倒地，比赛再继续啊，比赛再继续。因为这个U17亚洲杯呢，它是没有视频裁判系统的，这个球说实话有一点冲撞的嫌疑啊，但是呢当值主裁判在现场的判断将会成为比赛的最终判罚。刚才这个球当然因为日本队的队长袁沙彦祥人呢，他是起跳比较高，他争到了点，所以他在起跳之前的手部的动作呢容易被忽略掉。中队看看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球停球失误，但是没关系啊，中国队现在其实呢是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一次就够。好球，就抢下来向前，日本队呢现在基本上后场的出球呢是不指望自己前锋能够拿到的，就是一种解围式的这种出球。中队这个进攻的质量，前场的界外球，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最后时刻也要换人，日本队也要把自己换人名额用完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冈本新大。

撤下他们的头号的球星十号北原真。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就在最后关头的决战。

这个球摘下来了。赵松元和日本队的守门员呢是撞在了一起。大下幸成啊，这个球他双手摘的还挺牢的。球权还是属于中国队啊，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啊，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刘志成大脚吊起来，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是两条线啊，这个都被压缩到两条线上了，一条后卫线，一条中场线啊，基本上每个队员都是在向界外来开球，或者让向中国队的半场的纵深来开球，都是解围式的开球。看中国队的第一点，球权还是中国队的，高球往里吊，外围还有，中队再分到边路，看看传中的质量，传起来，球还没有出界，最后是出了底线。角球，角球，这可能是中国队的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伤停补时四分钟呢，最少是补四分钟，但是裁判随时都会鸣哨，这个角球也许是中国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中国队看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个子队员都已经集中到了禁区里边，然后我们的守门员秦子牛也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比赛最后的关头，中国队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到后点，头球顶，哎呀，这个球让对方的守门员给扑了出去，还是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这个球顶的质量还非常高啊。中国队的赵松元的这个球顶的质量非常高，日本队的守门员把球扑了出去，还有一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现在双方的所有队员应该都集中到了日本队的半场，除了罚角球的队员之外，基本上其他人都在禁区里边。角球开起来到前点，中国队的守门员却抢到了前点，啊，很遗憾，最后裁判鸣哨，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秒。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U17 亚洲杯的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小线八字，
0: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

0: 浙江这张证券是万元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铭徽、胡金秋跟卡尔顿，是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 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对他那50分呢，是
2: CBA
0: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1: 上海九狮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0: 对，打西班牙，
2: 西班牙以后这守地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夹。
1: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
0: 并没有轻易下手。
2: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中啊，那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1: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0: 是，
1: 拆开，
0: 这个球，
2: 遭犯规，
0: 其实一样。那么。
1: 浙江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呢，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的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洪权防，胡金秋
1: 了，
0: 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
1: 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狮啊，是两记三分，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2: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0: 古德温，
2: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
1: 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
1: 哦呦，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2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 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这张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
0: 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的漂亮！这球呢，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卡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
1: 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卡尔顿。 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但是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

0: 问题不大。
1: 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啊，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2: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2: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分都进。
2: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2: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2: 给的不错，
1: 好球，
2: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啊！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2: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2: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2: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2: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2: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2: 出机会就投，
1: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2: 好球，
1: 好球，
2: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2: 好球，古德文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2: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这球没事。
2: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6分了。
2: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2: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的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2: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2: 那
1: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2: 对
1: 啊，就得顶住。
2: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

0: 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晓准备上了，
2: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吴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2: 二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
2: 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节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2: 又传进来了，
0: 给的漂亮。
2: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2: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2: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2: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3犯和4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2: 所以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晓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2: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2: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晓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2: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2: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2名外籍裁判和1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2: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晓掩护，
2: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2: 啊。而且还打成了2+1，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2: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2: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2: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 25-24。

0: 已经拿了10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十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劝诫。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啊，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的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3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啊，
0: 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2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9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2: 段振林快出手，李天荣底角3分，
0: 空位。
2: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3: 体育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人来过，多样多变。

0: 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2: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2: 这是神仙球
1: 啊。
2: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2: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2: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2: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殿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2: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0: 看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2: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2: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2: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0: 下面登场的94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大邱。
2: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
0: 恭喜防守下一位11号队员队伍犯规，打法看你看我选开。
1: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2: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2: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2: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2: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2: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

0: 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出现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你看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那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年未来。秀场再见球权，后场再见继续入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就上绝绝。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世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定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2: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守着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1: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伟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全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顶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江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好，哎，吴倩指导刚说完，
2: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0: 两罚中一。孙铭徽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啊，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知道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林鸿全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人太阳马，马上3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这个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ay, guys, say hello, Miss Lunch of the Week.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那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他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世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2: 王哲林也3犯了。

0: 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1: 防球，
0: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2: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0: 对，
2: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0: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2: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0: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2: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0: 对，
2: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0: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2: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2: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

0: 分差由最多落后十八分变为了只落后八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斯达特德罗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射线掷球入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智霖在身后把四分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智霖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智霖，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三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

0: 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
1: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0: 是从天而降。

0: 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振林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十分，罚球线，
1: 哦，这球给盖掉了，
0: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振林的篮板球，
0: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张瑞林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1: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0: 三个人照顾不
1: 了，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1: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1: 完全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15分钟时间，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两。

0: 篮板，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啊，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二次进攻，通过两次篮板球。
1: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二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0: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1: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0: 好球，
1: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0: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1: 现在是56-73，王哲林
0: 继续夹击，
1: 这是又打进
0: 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1: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人跳步抛投打进，
0: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1: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0: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1: 古德曼突分，
0: 这次没夹击，
1: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0: 对啊，
1: 古德曼一个加速，
0: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1: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0: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1: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0: 又抢断了。
1: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1: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1: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1: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驻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济，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0: 是，
1: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0: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

0: 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李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哲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炳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征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征。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这个林炳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2: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的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市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胡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胡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温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顾一头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狮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N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世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Flynn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routine。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来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eutral Athlete。
0: 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克斯坦选手伊科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

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0: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
1: 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列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克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

0: 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两站，这次是第三站。其实和2025年的两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两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arlami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ta ta tu ta tu ta.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啊，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十六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啊，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一下今天的
0: 分数，完成分7.6，技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嗯，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3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3站世界杯的赛事啊。那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嗯，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娃。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格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啊。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4.8，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

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袋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袋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I ne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iegoxie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福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3圈2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6: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die.

0: our time.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的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也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技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s for Team Kazakhstan, the friends. Jasmine Yunusbaeva, Izzeta Genghis, Aida Hakimjanova, Marina Musabai, and Izzeta
1: Nurmagomedova. 5.6器械难度是7.4，难度跟相加是13.0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 会有一些扣分点，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所以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实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而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像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Ladies and gentlemen,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蒙召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的较量。本场比赛呢，将会有记者分析师董永志和我李晨明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博洛尼亚的主帅伊达利诺，目前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8位，球队呢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啊，球队呢在近3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保持不败，取得了2胜1平。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的1-0呢还是战胜了亚特兰大。今天的比赛，博洛尼亚呢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衣黑裤的是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先来看这个球，内切之后的打门，外围打内角的时候呢，完全的是放了高射炮。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博洛尼亚这边，门将位置1号斯特罗普斯基，其他队员5号赫兰，26号卢库米，33号胡安米兰达，29号德希尔维瑟里，19号场上队长刘易斯福格森，8号布勒伊勒，4号戈贝加，11号乔纳森罗，9号圣地亚哥卡瑟罗和10号贝尔纳赖斯基。布洛尼亚看看在边路往左路交，后这一号乔纳森罗，这是一个右脚队员的打左路逆足踢。这边呢还是想塞了一步啊，几个向前的射动球，

0: 和彼得主帅齐沃今天派出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赫普塞·马丁内斯，其他队员30号卡洛斯·奥古斯托，6号德弗赖，31号比塞克，17号安迪·迪乌夫，23号巴雷拉，7号格林斯基，8号苏契奇，32号迪马尔戈，10号长发队长老塔罗·马丁内斯和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还是一个官方还是给了一个国米的一个三中卫，国际米兰呢已经是提前3轮呢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呢他们也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啊，最终呢2-0战胜拉齐奥，这样的话呢也是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完成了双冠的这样一个伟业。嗯，其实纵观国际米兰呢在这一个赛季的表现当中，在之前的37轮的比赛取得了27胜5平5负，进了36个球啊，进了86个球，失了32个球，球队应该说在整个意甲当中的统治力啊还是非常恐怖的。
1: 这是国际米兰连续3个赛季啊都至少提前3轮夺冠，这是创了一个意甲联赛当中的一个纪录。
0: 而且呢国米呢领先排在第2名的那不勒斯啊有高达13分之多，
1: 是
0: 博洛尼亚呢今天的比赛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们也是期望着呢在主场的收官战的比赛呢能够为现场的主场的球迷呢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由于两支球队呢目前都没有太多这种成绩的压力，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可能会踢得相对来说的更加的开放一些，而且可以看到今天博洛尼亚上来之后呢把战役的阵型非常的靠前，
1: 前面4分钟国际米兰都没有通过中场。
0: 国米呢在已经提前夺冠的情况下，今天比赛的这个成绩的压力呢也不大，让更多的青训的球员呢可以有机会呢在比赛中呢去亮相，
1: 是像17号打右边翼位的迪乌夫，对吧？包括本赛季出场次数不多的守门员马丁内斯，
0: 马丁内斯呢本场比赛之前赛季当中呢是4次啊首发登场，后场组织进攻，这博洛尼亚这个我们讲这个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这个强度啊实际上还没太上来，大范围的转，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托，这也是出自国米青训啊三兄弟当中啊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位，
1: 对，
0: 他在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到了国米的青训，上赛季呢是被租借到斯佩齐亚，而且呢取得了19个进球，差点是带领那支球队啊打入到意甲，这一个赛季呢回到了国米之后呢已经是坐稳了轮换锋线阵容的这样一个位置，锋线前锋这样一个位置，
1: 很年轻啊，20岁，而且呢1.91米的身高，
0: 对，3个兄弟都在国米青训，
1: 但是他机动能力很强，并不笨，脚下呢也有活，而且也是26年的意大利国家队的新晋的国脚。
0: 这边呢塞身后，6号赫兰，赫兰呢今天是和26号卢库米呢搭档打双中卫，对31号比赛赫，这比赛赫身高达了1.96米。球队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但是呢由于所处在的这个地区啊不同，所以两支球队呢在这种战术的风格打法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看博洛尼亚实际上呢更多的是这个地区呢是个大学城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底蕴啊融入到这支球队的血脉当中，所以这支球队呢基本上你看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不追求这种浮华，主要还是打团队打得很多，而国米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豪门球队。

0: 这两支球队呢，完全的是不一样的这种足球的风格。
1: 球队的战术风格呢，很大程度上也跟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的文化的底蕴风格很是相近的。
0: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城市气质吧，孕育出了不同的迥异的这种竞技风格。
1: 没错，因为你的土壤不一样嘛。
0: 看看比赛克，
1: 比赛克的处理，
0: 中路
1: 直接传有点小了，必须停回来，
0: 肋部。左脚再传打门，门将的将球没收。
1: 今天
0: 比赛博洛尼亚呢还是上了斯克罗普斯基，
1: 来自迪马尔科的射门，这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的折线呢有点降速了。
0: 今天的国际米兰这边呢，恰尔汗奥卢呢是小腿肌肉的伤势呢无法登场，另外像阿坎吉包括图拉姆还有德布里斯呢都是无法登场来参加这一场比赛，遭遇到了伤缺或者是停赛。
1: 有很多伤病啊，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齐维沃也是要很会做人哈，也是要为这些其他不同国家的国脚啊，这个为世界杯的流利去做一些准备。
0: 还是一个双前锋，国米还是双前锋。
1: 对，国米的这一套352的踢法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从之前的这种孔蒂，对吧？一直延续到齐沃，包括小因扎吉、
0: 比杰克、德布赖和卡拉乔普斯托这个三人呢，相当于是今天比赛中的三中卫。但你可以看到，你看比赛克现在到了后腰的位置了，又需要有队员呢，有很强的阅读比赛能力呢，进行这种轮转。
1: 是的，
0: 比赛克位置得有人去踢。
1: 没错，比赛克顶到这个前卫线上呢，是苏契奇，八号苏契奇回撤到他的这个右中卫位上，两个人有一个轮转。然后呢，其实比赛克前插是假的，对吧？要带走盯防他的锋线队员，然后呢，苏契奇回来，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
0: 抢，连续的一脚出球呢，是破解前场高位逼抢的有新有效的方式之一。国际米兰呢，上一轮的比赛，在已经是提前拿到联赛冠军的情况下呢，1-1呢是战平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维罗纳。
1: 这个比分其实呢是很耐人寻味，对吧？我没有输，但是呢我又很会做人。
0: 而且迪马尔科呢已经是拿到了本赛季意甲的这个最佳球员MVP。其实他的故事也挺励志的，
1: 是
0: 你想，青训出身，然后呢，国米的青训，基本上被租借到了好多的球队。先来看这球被迪乌夫，
1: 有没有越位？
0: 再做，左脚再传进来。
1: 刚才就是迪乌夫拿球之后呢，苏契奇一个高速的前插，
0: 贝尔纳斯基想走两人中间，

完了就画德希尔维瑟里。博洛尼亚还是一个

0: 博洛尼亚这支队呢，刚才陈明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打的一直都是很开放，
1: 嗯，
0: 是吧？他的这个历史上的每一个赛季，他的战绩呢，基本上都是在第八、第九到后面的十三、十四之间啊，这个中段去徘徊。而且之前的几个赛季，博洛尼亚虽然说打得很精彩，有很多互攻互守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整体的这个体系呢，用球迷的话说比较散。
1: 对，
0: 啊，自从莫塔来到球队之后，前几个赛季给球队带来比较完整的组织进攻的体系。
1: 嗯，
0: 现在呢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影子。
1: 因为博洛尼亚呢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区啊，所以说呢你看那球队没有什么超级巨星，但是呢球队的靠整体啊，全员啊这个跑动啊，打整体呢打得很多，
0: 对，踢得很开放很勤勉，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意大利很朴实最踏实这种我们叫做乡土足球来对阵这个豪门啊国米非常现代的一种足球。所以包括我们说到了刚才武志为大家介绍这国米这个3-5-2这个体系，可能换了教练但是这个体系没变，
0: 嗯，
1: 只不过踢法有变化，
0: 没错，
1: 球队的基础阵型是不变的，
0: 对，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稳定，
1: 嗯，
0: 只不过我运行运转这套风格的一些方法可能有些区别，
2: 传球失误了，
1: 看看乔纳森给，哎，结果没有越位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是门将啊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啊，
0: 嗯，马丁内斯啊，
1: 嗯，
0: 作为西班牙的守门员呢，他也是很愿意通过短传去串联组织起后防线的向前的推进，
1: 嗯，刘夫
2: 给
1: 这种球呢，大家看了往中路给是没问题，但有我们说说细节，你看这球刚才给到了接球队员的身后，如果成功给到身前的话，接球队员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就容易多了，
0: 没错
1: 吧，连续的做强，洛特罗给塞克，
0: 苏奇奇，迪乌夫，
1: 嗯，给了国米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老塔罗创造的，这个球位置非常好啊，博洛尼亚的26号球队的中卫卢库米的犯规。其实你看武志啊，几次啊，就是国米到了这个罚球区，先来看这球，你看，
0: 嗯，
1: 这球就是传球出现了失误，
0: 对，这种球啊，
1: 哎，还不越位啊，这球啊
0: 传小了，
1: 嗯，
0: 这种球要不然就是一个过顶的长身球，对吧，
1: 这球
0: 打误
1: 自己打也是一个选择嘛， 对吧，但是传球的时候呢，九号卡策罗呢准备呢似乎呢没有做足，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国米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嗯，这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多，
0: 嗯，那这个位置啊，左脚的迪马尔科可能打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博洛尼亚全员回

0: 回来啊，防守这个任意球。
1: 门墙的上方，守门员的左侧，
0: 迪马尔科，漂亮啊！迪马尔科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样的话，他的联赛的进球数来到7个，这不愧是意甲联赛的 MVP 啊！
1: 嗯，新晋也是有着人生的喜事发生哈。
0: 对，你想，从国米的青训，这真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
1: 是啊，
0: 你想。在早年的时候被外租去啊，外租到其他球队有7次，从低级别踢回到意甲联赛，然后又回到国米，现在成为了国米左路的进攻大腿。
1: 对，
0: 哦，质量非常高，你看就是打两个，我们讲人墙两个头球中间的这个缝隙。
1: 哎，
0: 嗯，
1: 这个球呢，左向外侧的旋转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它有急速的下坠。
0: 嗯、对，
1: 给球的这个向前前冲的摩擦呢，非常的强烈。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踢这个业余足球呢，就包括有时候我们也踢这任意球，可能我们能踢过去，但是你的球速那是完全和这一队员差距很大的。
1: 是。其实我刚才。在场边给自己的弟子鼓掌啊，这个表情笑容也是耐人寻味。
0: 嗯，
1: 啊，其实我当年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脚的。
0: 嗯，这样的话呢，国际米兰呢通过一次任意球啊，现在1-0领先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你打这个乔纳森罗这边还是有威胁。
1: 没错，
0: 嗯，有的踢。
1: 基本上也就是开局的前4-5分钟，
0: 嗯，
1: 博洛尼亚压制住了一些国米的向前推进，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豪门球队它强是什么呢？嗯，更重要的是它出现机会的时候能把握住。
1: 没错，看你什么发力，对吧？
0: 对，
1: 但是要小心博洛尼亚，其实他们也是具备比较不错的，还是打这一侧啊。
0: 嗯，看这球，
1: 对，
0: 1-1，
1: 中间有点空，
0: 卡斯罗内切。两人过来这边机会，大门有了，扳平了。这俩队真快。
1: 嗯，贝尔纳代斯
0: 基，
1: 这一次进攻贝尔纳代斯基插到了从自己的右边锋的位置插到了左路。
0: 对，一尔曼能做，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场上比分1-1。
1: 陈明，就像你说的，这个比赛打得很开放。
0: 对，因为两队都没有什么成绩压力了。你看啊，给过来，前点一漏、哦，
1: 德弗赖出来了，居中的德弗赖出来了，中间已经是空的了。
0: 哎，这球啊，正好打到谁？打到了这个德弗赖的后脚跟上，
1: 对，
0: 是吧？等于相当于给贝尔纳莱斯基啊做了个球，送了次助攻。那切，俩人夹、
1: 哎，
0: 你看，
1: 而且这种球啊是一个弹射啊，非常舒服。而纳代斯基选择了一个脚背外侧的近角，
0: 对，哎，裁判视角来看啊，
1: 嗯，啊，正好是位于贝尔纳代斯基身后哈、啊，看得很清楚，
0: 1-1。
1: 博洛尼亚刚才这次呢，既有后场的控球，把国际米兰防线吸引上去之后，
0: 嗯，
1: 身后是空的，马上一个直线的破线的输送，
0: 对。对，博洛尼亚就相当于是这个乡土的实干足球啊，这个真是跑动啊，拼抢，而且呢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1: 现在呢通过刚才扳平比分的这个球，看看乔纳森罗能不能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呢吸引比塞克的注意力，
0: 嗯，
1: 对吧，甚至是吸引迪乌夫的他的牵扯住他的兵力。
0: 对，因为呢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国米的能力呢要强很多，
1: 嗯，
0: 在没有这种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今天国米的球员踢得也比较松弛啊，越是这种松弛的比赛呢，我们都希望球员给我们展现出更为华丽这种脚法和这种踢法，
1: 但是这样的踢法呢如果重攻轻守啊、
0: 嗯、
1: 就可能就像刚才自己退防当中右侧的肋部身后有着巨大的这种隐患出现。
0: 嗯，

0: 今天博伦尼亚抢国米的守门员马丁内斯的脚下球啊，抢得很凶。
1: 嗯，犯规了。
0: 然后苏西奇，对吧？还是那个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苏西奇他是从前卫线回撤到这个比赛克的位置上。
1: 嗯。柳夫走回来，控球往左路推，迪马尔科直的背身，现在局部是一个三打二摘出来了，迪马尔科再传，看看这球啊，要了个角球，国米的角球。
0: 但是奈奈斯基自己也笑，
1: 头球攻门这边呢高了，找到了德拜，德拜今年34岁了，这是球队的替补的中卫，
0: 而且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国际米兰也是通过头球得分最多的球队。
1: 嗯，德布赖呢，之前的37轮的比赛呢，打了10场，其中的7场首发。迪巴尔科这赛季真的是表现太好了。他呢，在球队当中左路就是这种单点爆破能力的球员，还是找这马林内斯啊，一脚出，哎，这裁判真躲不开了。打到裁判身上，裁判呢追球恢复比赛。
0: 巴雷拉也回到这一边。
1: 其实你看，武志，你看我们讲前场高位压迫，你看现在博洛尼亚这种压迫啊，它不是这种很重度的压迫，对吧？它实际上更像是前场的一个轻度的压迫，
0: 比较有弹性，对吧？
1: 抢下来了，
0: 犯规哈！
1: 哎，裁判响哨了，
0: 对巴雷拉的犯规。
1: 啊，确实是犯规了。球，那我觉得你说，当博洛尼亚的队员整体都已经压上来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在后场组织进攻呢？
0: 一个是可能还是需要这种，
1: 要球权，
0: 有自信
1: 啊，有自信。
0: 第一是有这个自信，对吧？第二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每名主教练对于不同时期他所执教的球队他的风格，对吧？
1: 主教练战术要求，
0: 对啊，
1: 对吧？
0: 你看当年比拉诺瓦带巴萨有一阵，他打的是4-4，是主动的回撤，然后把对方信上来之后，就是一个长传，
1: 顶
0: 上去。
1: 你看这球，高了。

0: 巴哈弗雷勒，中国越位。
1: 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其实

0: 用战术打法，但是控球的目的是为了向前。
1: 对
0: 啊，
1: 控制球权它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对吧？最终目的是射门得分，把球打到对方的腹地。
0: 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顶级的一些球队，你看他的一些战术素养，他一旦丢球之后立即压迫抢下来之后的第一下就是向前，
1: 没错，
0: 没有机会了再控球，
1: 由守转攻的第一选择最优选择肯定是向前。
0: 对，
1: 对，
0: 有向前的机会，
1: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是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就是你那会儿你的防守队员是一个失位的状态吧。
1: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瓜迪奥拉，他是否追求后场一定要啊短的控制球权，因为以前阿圭罗在，现在呢是哈兰德在，两个中锋他的属性他的风格特点完全不一样，对吧？哈兰德具备这样高速的冲击，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直线的输送，是通过后场追求极致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利用好对方身后的空间。
0: 嗯，就像有的球队那个，哎，你看这球
1: 有点玩火了。
0: 对，这个有点接着我们讲为什么有的主教练说这个踢三中卫一定要找到后场有出球能力的人才能踢这个三中卫，
1: 没错，
0: 对吧？
1: 包括啊，把苏契奇，
0: 嗯，
1: 有时候让他经常回撤到比赛克的这个位置上，也是通过这种人员快速的轮转，然后呢在后卫线增加像苏契奇这样拿球啊传球比较稳定的点。
0: 嗯，
1: 就位置啊，这个架构没有变，但是呢干这活的人变了。
0: 左路推前两三罗切可以打了，嗯，进角，
1: 这球内切的非常坚决啊，就可以再往前推进一两米，这时候已经完全空了。
0: 那马林内斯啊，今天啊这个压力还真挺大的

0: 迪马尔科这一边的上半时有点阳光比较刺眼啊，
1: 对，这下半场就该没了，
0: 嗯
1: 啊。
0: 马丁内斯今天上半时向右侧的传球呢，显得还是缺乏一些安全性。
1: 这就是没有什么成绩的压力啊，
0: 没
1: 夺冠了
0: 是。
1: 机会，哎呀，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啊没站住，
0: 嗯，奥古斯托立功了，
1: 对，马上快速的转换。犯规了，波比的球权，这次话皮奥埃斯波西托，
0: 这是埃斯波西托两分钟之内连续的被推倒了。
1: 你看迪马尔科啊，先来看这球啊，哎呦，这球直升腿打滑了，
0: 嗯，
1: 这传的多好啊，
0: 是
1: 中锋回坐，局部的三打三，
0: 卢夫
1: 右路，迪马尔科左脚再往里传，看看转换，再直线，
0: 哎呀，乔纳森罗太快了。

0: 球都追不上
1: 了，快的球都没追上了，球都没追上钱纳斯罗。
0: 还一个呢，就是他跑得太直了，
1: 嗯，
0: 对吧？给同伴的这个直塞球的这条道路呢，他自己的身体给挡上了。
1: 嗯，
0: 再兜一点点弧线，侧身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啊，现场一个三打三啊，这就又给了，没有给到身前。哎，这么滑吗？连续两次了啊！卡瑟罗，好，卡瑟罗这是不是得没穿长钉啊？这个。卡瑟罗是不是这真的是钉穿的不对啊？嗯，
0: 这就是判了越位
1: 啊，越位球。

0: 少是个黄牌啊，
1: 老卡罗马金内斯
2: 肯定是张红牌了。
1: 我们从第一视角的感觉上，这个身体冲出去的这个冲量是比较大的，传球失误小了，被对方断下来。
3: 哎呦，
1: 应该还好啊，他应该是这个
3: 收了，收了，
1: 收了，而且对方正面这一下是躲开了。
2: 嗯，
1: 弗洛伊勒心头一紧啊，我还得踢世界杯呢。折线，
2: 反正比分呢二比。这样的话呢，博洛尼亚呢现在呢比分反超了。
1: 波贝加，米兰的旧将。是不是打在了，正好打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身体上？啊，打在了马丁内斯的右臂上。
2: 嗯，
1: 博洛尼亚这次的任意球源自于老塔罗马丁内斯的犯规，这个进球呢也是得益于他。
2: 嗯，苏奇奇跑了5.7，
1: 国际米兰前卫线的苏奇奇和巴雷拉呢，这两名前卫队员就是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经常回撤到后卫线的队员啊，打到中前场
2: 多接应点嘛，
1: 对，打到中前场他俩还得往前顶，
2: 对，然后等于是打交叉多接应点，三个人上来围，
1: 是老塔罗马丁内斯脚下有点多了。球，假的，
2: 假的，再往前。面对比自己高22公分的啊，
1: 还是滑。
2: 把球球做出来了，推。阿塔罗，给，推直线，这左脚。嗯，这球大力往中路去扫，再给机会，还有大门，哎呀，角球，

0: 看今天这个票，哎，博西多也是真拼呢。
1: 嗯，这样的比赛正是年轻球员给自己加分的机会。
0: 对，这马尔科左脚发右路的角球内旋球，开进来前点，进入到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两分钟。
1: 巴雷拉这球停得漂亮，
0: 嗯，
1: 稳稳的是卸在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胸部回坐，右路吹，左脚一直面对三名球员，有人过来接他，
1: 这球停了。
0: 主裁判布达西大是吹下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呢，国际米兰呢先通过迪巴尔科的任意球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但是接下来呢让布伦尼亚呢是打入两球，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布伦尼亚呢2-1领先于国际米兰。灭着环境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白衣黑裤的国际米兰是从后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博洛尼亚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重要动作，下半场比赛呢，就是老塔罗呢吃到了一个。刘瑞斯夫

0: 的森。让哥布塞把林内斯啊有更多这个后场组织进攻出球的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下赛季哥布塞如果是过敏一门的话，说真的还真的不是让人很放心的。嗯，
1: 可能也是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上半时的几次传球呢，有点
0: 太随性了啊，
1: 对，
0: 有一些冒险。
1: 其实现在呢，对于守门员向前出球，特别是从中间啊给的后腰，甚至是给的前腰和前锋脚下这条通道呢，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是也是要遵循着宁大勿小，你丢也要在前面丢球。
0: 荷兰，有力。
2: 是博伦亚的主席，
0: 对，也是在现场。因为今天比赛对于博伦亚来说的话呢，也是期待的在主场的这个收官战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倒三角，3-1，这是啊，
1: 泽林斯基，
0: 3-1。但是你看这球武志，你看这球还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在下底传中这一下，球速是够的。
1: 没错，
0: 嗯。再看一下啊。看，上半场比赛，乔纳森罗这边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吸引防守球员注意之后，给直线，大力给到中间，这球得力量够，无论是自己的队员倒三角，拿脚弓推射，还是防守队员碰到的话，都有可能威胁国米的球门。这几个进球确实都不用看，不用回看 VR 啊。这是个好球啊，德弗莱啊，投在后面。这国米今天丢了几个球啊，也都挺意外啊。他来了上抢，
1: 德弗莱刚才这个上抢时机啊，正好是对方领球之后，球刚刚离开脚啊，离开自己身体控制范围之内，马上一个挤靠。
0: 正好这卡特罗下半场比赛换鞋了嘛，上半场比赛两度滑倒啊，
1: 哎，是连续两次，
0: 嗯，
1: 一个是外围，一个是球门，
0: 一个罚球区，一个球门区内，一个是在这个这个罚球区外，嗯。安迪迪乌夫，你看下半场比赛明显迪乌夫啊，他回撤的这个次数啊多了。
1: 嗯
0: 嗯，格米亚这边换人了。

0: 老塔劳，哎呦，老塔劳这是被踩了一下。
1: 二控远端其实可以改，那选择自己打。
2: 老塔劳今天
0: 哦，这应该是被打到脸上了。哎呦，挥肘这一下，贝尔南莱斯基啊，内切之后，其实你看，乔纳森罗这边已经有空当了，
2: 嗯，
0: 这个选择的坚决还是自己打，打得比较正。啊，换人啊，穆西塔良，是不是也要上场？
1: 恩里克，
0: 嗯，路易斯恩里克，
2: 哎，最后一轮了。大家都出出汗吧。
0: 嗯，还有十四号伯尼，伯尼是打量，路易斯·里克登场啊，这边接替下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个虽然一比三落后，现在也没有这个成绩的压力啊。
2: 嗯。
0: 啊，哦，这边把迪马尔科也换下啊。
2: 国米基本上是把这场比赛当做一堂训练课，
0: 嗯，说巴莱拉一下了。嗯。巴雷拉一下了，这样的话三上三下。

0: 虽然现在对于国际米兰来说的话呢，战役呢没有那么足，提前拿下冠军，但是要知道像博洛尼亚，虽然他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场上更好的展现自己，这样自己的这个身价才会有更大幅度的这种上涨啊。
1: 没错，嗯，
0: 毕竟呢，博洛尼亚呢，相较于国米来说的话，是一个小球会。穆西塔良塞，好球啊！嗯。

0: 是 Oxstore， 朱启奇来踢这个角球。你这么看下半场比赛，国米应该踢的还是个顺风球啊？
1: 对，
0: 嗯。哎，起来这球你看，拿脚弓端的多好，没死得了。顶，嗯，还是卡洛斯。卡洛斯这真是街头足球踢出来的，所以你看，哎，领连停带过，嗯，国米的主席，
1: 很多巴西球员，就像陈明所说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街头巷尾，
0: 嗯，
1: 打踢这种街头足球，
0: 嗯，
1: 因为他。在狭小空间之内的处理球的这种习惯非常好，他也很适应。
0: 很多说那个时候就是肌肉记忆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说从青训开始，都是五人制啊、八人制啊，过渡到十一人制。
1: 没错。而且大场地的比赛呢，每一个区域给它割裂出来，其实就是五人制足球的这种演

0: 子，
1: 嗯，
0: 和这种架构。
1: 陈老师，我

0: 远端。这球像一个投球的连平带过啊。恩迪丢夫这个想法挺好啊，用头球往前一点，但是呢前面没有
1: 空间了，
0: 主身，对，
1: 主身没了。

直线没给，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60分钟，场上比分的博洛尼亚呢3-1领先于国际米兰。

0: 本赛季双方首回合在联赛当中的交锋呢，就是国际米兰在主场3-1战胜了博洛尼亚。
1: 嗯。
0: 当然，在意大利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博洛尼亚是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决胜战胜了国米。
1: 嗯。

0: 漂亮的人球结合，真好，有点大了，哎，但是你看刚才这一下，伯尼啊，你看
1: 修
0: 补卸下来拿，哎，脚后跟是吧？
1: 这基本上就是训练当中的状态。
0: 嗯，这也是训练当中的状态。
1: 博伦亚今天踢的还是非常的投入。
0: 对对对，这个词儿我觉得还是很对，很投入。
1: 其实这也跟他们主场作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能够在收官之战啊，这个抱着战胜冠军的这么一种结果的愿望，他的动力呢还是更加的足一些。
0: 拉塔罗今天比赛不太走运啊，一个黄牌，另外还自己一个乌龙，这球打得非常近。
1: 其实今天国米的两个首发前锋埃斯珀西托，包括老塔罗马丁内斯，背身拿球受到了对方很大的限制。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才说过那个，就博洛尼亚的今天投入，他投入

0: 程度呢更好。等他来刺激，你看博尼亚这踢吧，这锋线当中这三个人，贝尔纳莱斯基我逆足踢，踢右路，然后加纳森罗有单点爆破能力，也是逆足踢，然后中间顶着一卡特罗，是吧？这是一个4-3-3。
1: 火线中间有点空，
0: 有福单车，
1: 好球啊！
0: 走俩人中间过来了，哎呦，有了有了，哈哈，有了，2-3，进球的是皮奥埃斯波西多，但这球啊，迪乌夫确实有一多半的功劳，
1: 感觉动作，
0: 嗯。
1: 踩单车之后，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是窜了出去。博洛尼亚两名防守队员关门没有关注，哎，这一下左脚的离晃外拨衔接的非常快。
0: 射门击中到立柱之后呢，弹下来正好是在皮奥埃斯波西托的脚下，推车入网，2-3。啊，博洛尼亚这边换人，65分钟，博洛尼亚这边人更换。德切尔维茨里呢被换下，
1: 38岁的老队长，
0: 嗯，上场了21号延平厄德高，另外的话呢还上场了莫罗6号莫罗。

0: 这个时候啊，国米啊，阵线前压了，是吧？
1: 开始有点发力的迹象了啊。
0: 哎，你看他前插，
1: 奥古斯托下半时的进攻的幅度非常大。
0: 嗯，
1: 林斯厄德高，这是齐沃第一次啊，流露出了更为关注场上局面发展的表情，
0: 他也开始着急了。
1: 我估计国米，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啊，基本上就是打好最后的这个20分钟发力，或者说开始发力。
0: 背身，
1: 远端看到了
0: 好球，来了安迪丢夫，切，打门，哎呦，飞了。
1: 丢夫啊，他还是适合拿球之后

0: 啊，这个形成快速的突破，对方呢来不及退防
1: 啊，你看那脚背没包住，
0: 对，
1: 是吧？
0: 球呢是这种基本上是一个呈现落叶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他这么一带起来呢，对方很难受，对吧？不敢扑，毕竟他的这种衔接呀，包括重心的转移啊，还是动得比较快，

0: 天比赛，至少打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国米今天用的这个替补门将和塞普马丁内斯啊，确实让人不太放心的。柯基要上，来他要柯基，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将啊，只有19岁，这是出自国米的青训。
1: 在夺冠之后这个齐沃也是给了很多年轻人以更多的机会。
0: 打一脚，这球打得很平啊。柯基下场，阿沙呢踢下了苏奇奇。
1: 踩单车的不错，但是第二下没有扛起来，等于也是没有完全的形成打脱。
0: 球传进来，往后点，凌空没打上。纳森罗背身逮出去，接着逮不对。你看现在上场那个小将柯基，
1: 哎呦，
0: 这是零七级的这个小将啊。他最早实际上是在博洛尼亚踢球的，后来呢到米兰，到了国米的青训。今天也算是这是老东家啊。14岁就离开家乡，然后去国米呢去读这个寄宿学校，进入到国米青训。其实今天比赛对于他来说，即使对老东家的告别，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吧。
1: 齐沃呢派他上场，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寓意。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考验主教练你换谁、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这种艺术性。

0: 哎呦，撞脸上了！哇，肘部击打到，
1: 正好在裁判员的正前方，这个扇面看得非常清晰。

0: 得分超盘了，又是给了格雷姆西塔良一张黄牌。接，德里斯·赫森，你看这球员好在哪儿呢？我这儿，你看他把这球传出去之后，他还跑还接，
1: 哎，
0: 是吧？
1: 对，
2: 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局部的队形啊带活。
0: 莱斯基。有个左脚，这个很危险。十一脚射门，博洛尼亚呢十一脚射门三射正，而科比这边呢十一脚射门四射正，这么比分呢现在3-2，博洛尼亚呢领先科比一球。
2: 像是奥古斯托是频频的插上，不管说是在对方门前的射门，还是自己带球向前的突破，而且也是由于路易斯恩里克的下半时的上场呢，在他的身后。可以去在他进攻时候呢进行这种补防，所以他才敢更加放心大胆的投入进攻。今天主裁判波纳西纳几次判距都非常的近，角度也很好。
0: 尼亚这边呢换人，而五号赫兰呢换线，登场了14号，也是后卫线上的黑更。又要换小调了啊！德赛呢被换下。
2: 助理教练克拉洛夫在陪着德赛往下走。
0: 进球，因为对于国米来说的话呢，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联赛的冠军，但是呢，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至少不希望一场失利吧。
1: 是。
0: 德布莱贝下场，换下场之后上了年轻的卢卡特帕洛维奇，也是只有20岁的小将啊。
2: 下个赛季的去留啊还没有定。

前三位的双方加在一起的队员呢，都是前面线的队员。

校长传传球，有了推，不然呢直接左路拿下来，中间有三个点，直接起高球，不然哎呦又停真好、啊、顺

0: 越位回南。
1: 漂亮，好球，内部

0: 你的现场接来说。小红根儿。
1: 哎，双方最后这五分钟啊，有一点在联赛之初开始时候的感觉了。
0: 对啊，这国米这至少也不像一场输球啊，
1: 是
0: 来结束这个赛季啊。
1: 直线
0: 国米给
1: 超车，
0: 超球，这边第五伏机会来了，大门有了，三比三，还是安迪第五伏右路的单点爆破，这样比分扳成了平局。如果照这样比分结束的话，其实算是皆大欢喜啊。
1: 可能可能都在双方的这个设计当中。
0: 嗯。
1: 迪乌夫啊，他还是不管是脚下有球，身前需要空间，还是包括这种空切，他只要跑起来威胁就大。这次选的是右脚的在高速奔跑当中的劲射，
0: 你看这球还是门将的近角啊。
1: 对，
0: 他呀跑起来之后冲起来，他得冲击力，他的威胁就出来了。那换个球，
1: 再装袋里，
0: 是装六回。
1: 那司机让他提前接受主场球迷的掌声。
0: 本来的司机呢

在联赛当中也是有三个进球，今天的比赛呢还有一个。莱斯库西托今天背身拿球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对方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这种防守。年轻球员啊，背身拿球还需要学会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身高身体。稍稍打了一点儿，再拿下来。你来到了下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比赛应该也不会补太长时间啊。两分钟，下半场比赛不两分钟。对，按照这个比赛的程序，裁判必须要坠球恢复比赛。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

界外球。

0: 比赛呢，相信也不会补太长时间。一场3-3，对于本赛季两个球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比分吧，
1: 双方都能接受。
0: 嗯。好，2分钟的补时呢结束，最终呢这一场比赛，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博洛尼亚和已经提前夺冠的国际米兰啊，最终呢战成了3-3平，为大家呢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接下来比赛，再会，
1: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普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比赛。中国选手宋奇武呢，在标准台当中已经拿到了第31名，创造了中国男子跳台冬奥会的新高。看一看他这一跳的表现，宋奇武这一跳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感觉应该是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这一跳跳出了127.5米，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在这个跳台当中，他的 K 点在128米，宋奇武的这个落地的点、着陆的点是非常接近 K 点的。他在试跳当中呢是跳出了111米，当然试跳和真正比赛的时候的发力状态是不一样的，113.1分。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呢，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14名，在混合团体呢也是拿到了第6。哇，这一下的落地的距离还是比较理想的，131米，目前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距离是最远的，起跳的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合适，而且起跳的速度也不错，落地的时速是超过了110。另外呢，就是看一看他的落地姿态。124.1分。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朗茨。弗朗茨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1，混合团体呢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第7的成绩。哇，这个距离是相当出色的，他的身体夹角34度，让自己的身体呢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减少空气阻力，

但同时增加空气的脱力。这一跳跳出了133米，是目前出场所有的选手当中腾跃的距离最远的。

接下来出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米泽尔内赫。米泽尔内赫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他只有19岁，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39名的成绩，但是在2024年的江原青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标准台的冠军。哇哦，这个距离是非常的远啊，已经快冲出着陆区了，但是呢落地的时候身体有一些下蹲，比较明显的下蹲，140.5米。年轻的米泽尔内赫简直就像是一颗炮弹一样弹射出去，在空中显得非常的轻盈。这个距离目前是超出了已经出场运动员当中的弗朗茨有7米之多，但是要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能够拿到足够的分数。姿态分是2个17，1个16.5，也还不错，137分的成绩。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凯文贝克纳，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跳速度不错，落地的时候也几乎是到了着陆区的中央，看看是否能够达到 K 点值，126.5，还是稍稍的差了一点，差了1.5米。当落地落到 K 点值，也就是128米的时候呢，是可以拿到60分的基准分。如果说不足128米的话，那么少一米就会被扣掉1.8分。最终呢，他的得分是125分。贝克纳，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帕贝尔旺塞克。帕贝尔旺塞克在标准台拿到第35，复合团体呢是拿到第11，两项都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轮当中。起跳速度94，这个落地点还是不错的，落地速度达到117.5，129.5米。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可能刚刚一启动，甚至在没启动准备下滑的时候，整个的滑行过程啊都已经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了，所以说他的动作质量其实是从他比赛一开始几乎就已经可以确定下来的。姿态分也不错，拿到了3个18分，133.6。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选手安迪阿尔多，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拿到大跳台的第17名，而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5。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出色的，而且落地感觉很扎实。其实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啊，它的同月距离两跳就非常的稳定，都是超过了 K 点，1次100.5，1次102，而这一次呢，它在同月距离上依然还是保持的不错。131米的距离，最后拿到136.1分，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到决赛轮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安德烈亚斯·威林根。威林根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并且手握2枚奥运金牌，一个是2014年索契的男子团体冠军，另外就是平昌冬奥会的大跳台冠军。这一下落地的距离还是可以的，来到了着陆区的中部。这一跳达到127米，距离 K 点呢有1米的差距，会减掉1.8分。但是整个人在空中的姿态非常的稳定，所以说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会弥补他在跳跃分数上面拉下来的这1.8分。姿态分2个18，1个17.5，拿到130.5，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决赛轮的分数了。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基特萨霍，这是26岁的基特萨霍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拿到第24，而在混合团体呢是拿到了第六。

的成绩。起跳的速度看起来还是不错，93.8。腾跃的角度也许呢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所以距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肉眼观测啊，127没有到达 K 点。感觉他的起跳蹬的似乎稍稍的有一点晚，因为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这个起跳的利用时间或许只能有0.1秒，就在你完成腾跃过程的时候，完成起跳发力的过程的时候呢，又会向前滑行好几米，所以这个起跳的过程啊很重要。127.6分，是来自于波兰的卡米尔斯托赫，已经是38岁了，他是第6次参加冬奥会，手握3枚奥运金牌，在索契拿到标准台和大跳台的冠军，在平昌拿到大跳台的冠军。看看这一次他是否能够重现辉煌。整个起跳身体在空中如同雕塑一般，落地也极其的稳定，但是距离上可能会稍逊一点点。他曾经在2013年的普雷达佐冬季北欧两项世锦赛当中呢拿到过大跳台的冠军，这是他拿到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127.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德施万登。德施万登呢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季军，当然他是并列季军，这次起跳的速度还是不错的。整个的距离看起来也是比较理想，129.5米，身体在空中的姿态稳定性很强，而且呢是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融跟雪板呢几乎快要融为一体了，133.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皮乌斯帕什克，35岁，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呢是拿到了第23。起跳的角度，感觉起跳的角度啊不是非常的理想，并没有把这个角度呢给拉起来。腾跃距离是125米，还是发力时机的问题，发力时机发力方向导致角度出现变化，哪怕出助滑道的速度再快，这个角度不对啊也会影响选手在空中的时间和滑行的距离，拿到了122.6分。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唐·福贝尔。福贝尔在标准台拿到了第5名，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这一跳呢，也是跳到了着陆区当中，但是感觉应该是没有到 K 点，所以他自己也遗憾地摇了摇头，127米。还是发力时机。因为发力的如果过早的话，没有充分的利用滑道会损失距离，但是如果发力过晚会导致呢自己没有办法在起跳的那一刻啊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来，130.3的分数。当然这个分数呢是可以保证他晋级到决赛轮当中的。接下来呢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约翰·福尔方。福尔方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和个人标准台的亚军以及大跳台的第5，本次冬奥会在标准台已经拿到了第9名的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还是不错的。最终是拿到133.2分。接下来是日本选手。

村直干，29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个人的大跳台呢是拿到了第29，本次冬奥会的标准台第15名。他的整体腾跃距离还是不错。应该也是在这点附近。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左膝的下跪，可能会让他稍微减掉一点分数，但是也不低，最终是拿到了126.2。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年仅19岁的卡斯霍托马夏克。托马夏克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已经是拿到了标准台的亚军了，在自己个人出战冬奥会的第一项赛事当中就拿到了亚军，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而且呢，他在传统的四山赛当中以19岁的年纪就能够取得第12的排名，也是非常的出色，整个很轻灵，感觉他的起跳发力非常的有弹性，爆发力很强，尽管落地的速度是116，并不是最快，但是他的腾跃距离还是非常远的，来到了着陆区的远端，达到133米。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最远的距离还是米泽尔内赫，哈萨克斯坦选手跳出的140.5米，断崖式的在距离这个层面上是领先的。而133米呢，可以追平弗朗茨他所跳跃出来的距离。夏克最终是拿到141.8分，身体姿态分拿到了3个18.5，这个分数给的还是相当高的。现在托马夏克呢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佐格拉夫斯基第4次参加冬奥会，标准台本届是拿到第32，这一次的落地距离也不错。32岁的老将在这一跳当中啊，撩发少年狂，给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他的起跳时机掌握得很精准，这样的话让他的发力呢得到了一个，就是对于他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使用。133.5米，139.3分。139.3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被米泽尔内赫呢是挤到了第3，排在第一的还是托马夏克。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松达尔，松达尔25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混合团体当中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哇，这个距离非常的远，落地点已经达到了着陆区的远端，应该是一个在130左右的距离啊，136米，这是仅次于米泽尔内赫的腾跃距离啊。雪板在空中呈 V 字形打开，非常的稳健，这也帮他减少了得到了更多的空气脱力，姿态分也很高，145分，目前的最高分。松达尔，接下来是奥地利的选手克拉夫特。克拉夫特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了团体的冠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他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7。尽管速度很快，从距离上来看一下是否到达了 K 点，只有121.5米。其实呢，他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在这个起跳的瞬间非常的重要，不能够太激进，也不能够犹豫不决。而他的这一个起跳虽然说有着很好的速度加持，但是从发力的方向和时机上来看呢，使得他的这个起跳的角度好像不是特别理想，最终拿到115.3的分数。

伦巴赫。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133米，139分。那接下来是德国的老将霍夫曼。起跳速度是94.3，落地在着陆区中间的位置上。126米的距离没有能够到达 K 点，这也是28岁的霍夫曼的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此前的标准台是拿到第13，混合团体呢是拿到第4，122.8分。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27岁，第二次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大跳台的第9名，而本届冬奥会标准台是获得了第11，在混合团体拿到第5名。滑行的距离相当的出色，感觉身体的整个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他的起跳时机呢，似乎就是蹬着跳台的沿儿跳起来的，所以呢，把自己的发力啊，一点也没有浪费。这就是起跳时机的精准，最终是跳出了134.5米的距离，拿到141.7分。141.7分呢，可以排在第3位，排在松达尔和托马夏克之后。而接下来呢，是德国的选手菲利普·拉伊蒙德。菲利普·拉伊蒙德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冠军。这一下的起跳出膛的姿势也是非常的漂亮，落地点在着陆区的中间。也许呢，从距离上没有那么的惊艳，就像他的手势一样，一般般吧，但是实际上也已经达到了131米。没有能够在距离上排在最前列，但是呢，也是越过了 K 点3米之多。最终的分数135.2。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楚菲尼克，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并列第15。哎，这一下起跳感觉还是不错的。132.5米。拿到137.7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联，二阶堂联呢是已经拿到了2个季军了，个人标准台和混合团体的季军。这个距离差一点就要冲出着陆区了。他的爆发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在标准台当中就展现出了自己在腾跃距离方面的强势，也是拿到了140米。这和米泽尔内赫一样啊，但是比米泽尔内赫是少0.5米，米泽尔内赫呢是140.5，他的这140米啊也是全场到现在为止的第2远距离。哇，姿态分有

三个十九拿到了154的高分，一下超越了之前的第一名松达尔九分。而在他之后出场的是另外一位日本的名将小林灵佑，也是团体季军的参赛者之一。小林灵佑呢，这一下他的腾跃距离跟二阶堂联比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看一看他是否能够落在 K 点附近，131米，超过了 K 点3米。感觉整个人呢在空中也是非常的稳定，甚至没有丝毫的摇晃。姿态分也不低，一共拿到134.9分。而最后一个出场的则是斯洛文尼亚名将多门普雷夫茨。普雷夫茨个人标准台的发挥并不理想，只拿到第6，但是在混合团体当中呢是和队伍一起作为主心骨拿到了冠军。看看大跳台，普雷夫茨本赛季已经拿到了11个大跳台的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看看他在冬奥会上的表现如何。这一下应该也是接近140米左右啊。138.5，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惊艳的距离。另外呢就是普雷夫茨，他的姿态分其实一直会保持的比较稳定，所以看一看在这场比赛在这一跳当中他的姿态分加持会是怎样。普雷夫茨在去年的北欧两项世锦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大跳台团体的冠军，目前在大跳台这个项目上呢他确实是排名第一的王者。当然这是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最终拿到了147分，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一轮比赛50名选手都出场之后，目前二阶堂联排在第一，普雷夫茨呢是排在第二，而挪威的选手呢松达尔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而中国选手宋其武是排在第40。尽管呢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轮当中，但是在冬奥会大跳台项目当中，中国男子选手的最好成绩是北京冬奥会上的第55名，也是由宋其武来创造的。所以说呢他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突破了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轮当中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卡普斯蒂克。卡普斯蒂克呢，他是其实是排在第31位的，但是由于呢在之前进入到30名当中。

的选手当中，这个楚菲尼克呢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资格，所以他是进入到了决赛轮当中。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了121.2分。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对于这位18岁的小伙子来说呢，能够进入到决赛轮确实是有一点意外之喜，132米的距离，127.1分的得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35岁的帕什克。帕什克的第一跳是125米，122.6分。这一下感觉他的起跳时机掌握的还可以，然后看一看起跳的角度。那很多的时候起跳时机有了，但是起跳的角度不对，也会影响距离。127米的距离。现在呢，三名选手出场之后呢，反而是因为有人被取消资格而侥幸进入到了，或者说幸运进入到决赛轮当中的卡普斯蒂克，现在在出场的几名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116.6分。凯特罗，看看他的起跳时机怎么样，感觉还是跳早了，125.5米。布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呢，它的这个着陆区最远端141米，它的 K 点在128米，所以说跳到125.5米的话是要减分的，跳到 K 点上是拿到60分，多一米加1.8，减少一米呢是减1.8，最后拿到113.3。霍夫曼呢，在这个赛季曾经拿到过瑞士恩格尔堡大跳台的亚军，也拿到过3次分站赛大跳台的季军。起跳的角度感觉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平，126.5米。当然比他的第一跳其实呢是要多出了0.5米，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到达 K 点。但是起跳呢只是这个距离最后结果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并不是全部的因素，但它很重要，最终是拿到114.7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呢，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24.1分。这是21岁的巴洛萨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跃感觉发力是不错的，速度也不错。哦，落到了着陆区的中央，这应该是一个靠近 K 点的位置。130.5，超过了 K 点2.5米，这和他第一跳的距离差不多，比第一跳呢短了0.5米，但是同样是一个超越基准线的距离。落地的姿态呢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的，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最终能为他带来多少的加持，3个17.5，最终得分是121.7，比自己的第一跳呢分数有所下降，少了3分，不到3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贝克纳。贝克纳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5分，还在第22的位置上。贝克纳的这一下起跳非常的有力，落在了着陆区的远端，这一跳感觉应该是能够超过他的第一跳的，而且应该能够超过不少。134米，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而第二跳他跳出了134米的距离，感觉在腾空的这一瞬间呢，他的整个人就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落地的姿势也比较的稳定。就像是张开双翼的雄鹰一样，姿态分3个16.5，最后拿到124.1分。

但是这个距离虽然比第一跳要远啊，但是由于姿态分不如第一跳，所以比第一跳呢还低了0.9分。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中村直干，中村直干的第一跳是排在第21位，126米，但是拿到了126.2的分数。这一下起跳的角度看起来还是不错的，119.5的落地速度，会不会超过130米呢？果然134.5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8.5米的距离。拿到131分，卡米尔斯托赫。斯托赫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7.1分，排在19的位置上。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131.5。这一跳拿到121.2的分数，其实就在这一跳当中，其实它的距离要比第一跳呢要更远，但是分数呢却比第一跳更低。其实这就是一个跳台滑雪的它的综合算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芬兰的选手基托萨霍，基托萨霍第一跳是127米，127.6分。这个赛季呢，他也是达到了个人的世界杯积分排名的最高，拿到了第27。哇，这一跳距离相当可以，这一跳的距离是相当出色的，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当场的最远距离呢？还是差一些，136.5。这样的话，他拿到了129.2分的成绩，129.2分，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出了1.8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弗朗茨，泰特弗朗茨第一跳是133米，拿到129.8的分数，排位在第17，第一轮过后的排位在第17。这一跳感觉发力也是比较脆的。128.5米，124.3分，128.5米呢是将将过 K 点0.5米的距离。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唐·福贝尔，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在第一跳是127米，拿到130.3的分数，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标准台他本身就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看看在这一跳是否能够让自己的排名继续向前提升。93.3的出滑道起跳距离，落地是119.6，从落地的点来看呢，是在着陆区靠前半的部分。129米，还是过了 K 点1米，这样的话比自己的第一跳其实是多了2米的距离。126.6分。

下一个出场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威林格。威林格第一跳127米，拿到130.5，排在第15的位置上。20米的速度呢，是要比第一名选手更快，落地是118.4。127.5，没有到达 K 点的距离，但是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了0.5米。另外呢，他其实第一跳身体的姿态分是拿得不低的，看一看他的最终得分情况，127分。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选手们从这个出发门出发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到他是从什么位置出发，但是如果说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提往上抬一格，其实要扣掉的分还是不少的。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德施万登，标准台的并列季军获得者，第一跳是跳出了129.5米，拿到133.1分，这一下发力还是不错的，发力的角度包括他发力的时机，感觉呢，他个人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其实也我们也多次说过啊，很多的高手啊，131米，很多的高手呢也都是说过，其实这一跳的结果在比赛刚刚开始或者说还没开始起滑之前，可能自己就已经有感觉自己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了。对于赛场如此的熟悉，他们也对于自己落地之后的这个距离的结果有着相当敏感的感知。德施万登拿到133.4，这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并且两轮相加，目前呢他是超过了威林格，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下面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约翰·福尔方，第一跳128.5米，133.2分。哇，这一下感觉起跳的时候发力非常的充分，落地的距离也不错。132.5，落地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明确的感知到这是一个超越 K 点的距离，就是看超过多少，而且比自己的第一跳向前提了4米。拿到了3个18.5的姿态分，最终得分137.9。现在榜首又开始到了频繁易主的时刻。福尔方现在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选手旺塞克。旺塞克在第一跳是129.5米，拿到133.6分。

这一下距离也还是不错的。还是感觉起跳的时机稍稍的还可以再更好一些。130米的距离，132.3的分数。莫塞克呢，现在是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小林玲佑。小林玲佑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34.9分。本次世界杯的赛场，他是三次在大跳台的比赛当中夺得分站赛冠军。起跳之后整体，这个距离是真远呐、这个距离是真远。关键是这一跳，感觉呢，他对于这个驻华最后这个跳台的点蹬地蹬的这个发力的时机非常的准，而且整个身体姿态在空中很飘逸，充分的使用了空气的脱力。从距离上来讲，应该会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距离，138.5米，拿到149.6分。

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德国选手菲利普·拉伊蒙德准备出场。本届冬奥会男子标准台的冠军，他在第一跳达到131米，拿到135.2分。这一跳感觉起跳的质量不错，距离也非常的出色。拉伊蒙德他从标准台的时候呢，就体现出自己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手表现得再好，自己呢也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发挥，跳出了136米，把自己的第一跳成绩提升了5米的距离。142.2分。目前呢是排在，应该是排在第二，他的总分是277.4，超过了普尔方，但是在小林灵佑之后。而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安迪阿尔多，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36.1的分数，排在第九位。阿尔多的名字在和意大利语的高非常的相似，看看他这一跳之后是否让自己的排名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像这些跳台滑雪的选手，在空中能够保持自己身体姿态极其稳定，这也是需要极其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133米，135.2分。这样的话，阿尔多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把自己第一跳的位置呢稍稍的提升了一些。当然还有7名选手没有出场。米泽尔内赫，他在第一跳跳出了140.5米的成绩，拿到137的高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19岁第一次打冬奥会的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哇，这一跳距离又不近呢。他的两次腾跃，至少从距离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136米。虽然没有达到他第一跳的距离的高度，但是在这第二跳的136也是相当出色的。拿到了3个18分的姿态分，144.6。比赞内赫呢是超越了拉伊蒙德，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和小林灵佑还有着2.9分的差距。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巴赫，第一跳133米，拿到了139分。这个距离也不错，非常的靠近着陆区的最远端，136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3米的距离，而且他的第一跳姿态分很高。也是3个18.5的姿态分，拿到145.1。284.1，排在第二的位置。现在在第二的位置上频繁的换人，恩巴赫其实只比排名第一的小林灵佑少0.4分。而接下来是32岁的保加利亚选手弗拉基米尔·佐格拉夫斯基，第一跳拿到了139.3的高分。这一跳起跳感觉质量也还是不错，距离也很好，至少应该跟他的第一跳差不多。133.5，果然跟他的第一跳是一模一样，两跳都是一百三十。

3.5米的距离。3个18的斯泰芬拿到138分的总分，这一跳拿到138。目前呢是277.3，排在第15，排在前三位的还是小零零又恩巴赫和米兹尔内赫。而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杨霍埃尔第一跳是拿到了141.7分，跳出134.5米的距离。感觉出来的速度比较快，看看最终的落地点，应该也是能够在接近140的位置上，应该会比他的第一跳可能会有一些提升的，136米，比第一跳提升了1.5米。其实接下来顶级的这几位选手之间，他们的竞争除了距离之外，他们的姿态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细节，每0.1分都可能牵动着最终的排名。他的这一跳拿到了145.2分的成绩。目前他是超越了小林明佑，排在第一，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19岁的波兰选手卡斯珀·托马夏克。托马夏克第一跳呢是141.8分，距离上是133米。发力感觉还是比较充分的，看看托马夏克的距离，哇，都快跳出着陆区了。这个距离比他的第一跳应该会有一些提升的。托马夏克呢，确实给人感觉是非常的轻灵，但是发力这一下呢又很清脆。138.5米的距离，拿到了149.4的分数。他的这两跳质量都非常的高。托马夏克现在超越了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夫·埃里克森·松达尔，混合团体亚军队的成员，在大跳台的第一跳拿到了145的高分，排在第3。身体姿态非常的舒展，哦，这一下的距离也是啊，跟自己的第一跳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135.5，那是差不多，跟自己的第一跳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准线上，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现在托马夏克排在第一的位置上，霍埃尔排在第2，小零零又排在第3。那么松达尔的这一跳是否会改变前三名的局势呢？143分，143分，这样的话，香佳呢，他是排在了第2的位置上，小零零又呢，这样掉出了前3。当然，接下来还有2名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多门普雷夫茨，目前在大跳台世界杯的排名排在第1的。多门普雷夫茨腾空而起，看看飞行的距离如何，哇，这个距离真的是要冲出着陆区啊，不愧是高手当中的高手。最后的2名选手啊，普雷夫茨，多门普雷夫茨跟二级唐联，这两个人在距离上应该说可以一争高下，两个人都是顶级的高手，最后这两个人出场的比拼一定会非常的紧张刺激。本赛季世界排名第1，大回转排名第1，四山赛排名第1的多门普雷夫茨，在众多高手轮流争抢第1的位置的时候，

他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这一跳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实力，141.5米拿到154.8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跳，非常完美的一跳。目前多文普雷夫茨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莲，他在距离上能否向更高的距离、更远的距离发起冲击呢？二阶堂莲的这一跳跳的也是不错的，从普雷夫茨的角度上来看呢，他应该对自己的冠军已经非常的有把握了。目前普雷夫茨的总分是301.8，超过了第二名托马夏克，有10.6分的分差，断崖式的领先。普雷夫茨的第二跳堪称完美。二阶堂莲的这一跳放在任何的赛场上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出色了，但是好像在这个晚上任何人的任何一跳跟普雷夫茨的那一跳相比都确实显得有一些黯然失色。二阶堂莲这一跳其实也非常的出色，拿到141分，最终呢他的两跳相加得分是295分，而多门普雷夫茨以301.8分的高分拿到了本届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冠军，而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莲，排在第三位的是波兰的小将托马夏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循环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一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三分。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还是前六啊，进入到后续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晓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00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费学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晓明队伍当中的三垒，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05年出生的。边区的旋进，捷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捷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七。这颗站位壶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悬打。

目前梯前上面的那颗红狐打闪。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

0: 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选打。接下来捷克队选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
1: 领先十秒三，十一，九秒五，哎，欢迎李帅。下线
0: 这颗弧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弧位置也比较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五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旋詹，旋詹中国队一进的黄弧，这个弧应该说位置还是很理想的，让中国队的一进黄成为了红弧的垫背。中国队反粘，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
1: 先到题，下右侧，四三，先停大就往后吧。
2: 往后擦吗？
3: 往后擦，平。
0: 哦，这个不理想。这个弧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捷克队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弧上面去粘啊。捷克队这个手打得也不好，
4: 这边红球露个边，
1: 这边给我的手打，
5: 这个是没
1: 压力，要打直接薄掉，
4: 薄掉
1: 啊，
2: 薄掉不行，薄掉肯定得先往后面。
0: 如果
1: 或者扑地偏外一点，然后把球垫过来一点，就九区八区，
2: 我们过去看一眼，
1: 可以看一眼。
0: 这颗红弧是漏了个边儿，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弧形成相关。
2: 往这走一点，走一点以后
4: 打甩，
2: 打甩，
4: 这个往下，然后头甩过来，
2: 打甩，就是小出不去，
4: 给他给漏漏这边，
2: 都这边甩过来，
4: 要么一个，要么一个薄掉，
2: 薄掉薄掉相关，相关的，
4: 薄掉相关不
2: 着，相关不着。
3: 我看你要磕一个好一点，
2: 要是打甩的话，就怕自己往
0: 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
2: 要打这里薄掉，
3: 薄掉，
2: 要不就是磕个地，在它上面。
3: 磕一个开，
2: 在上面自己肉一点。磕
3: 可
2: 以，你也磕定，你磕一个，对，磕定。
0: 最后选择磕定。
2: 八曲。

0: 12号。
1: 磕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胡的垫背。然后，
2: 接龙非常好，
3: 八九，
2: 九。
1: 现在一进的那颗黄胡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
2: 要草可以下，立
4: 二，
2: 哎，
3: 黄，这小这小，
2: 哎哎，这小台子，
4: 二
2: 台子，哎，下线，哎哎，九线就行，哎。
1: 你看这个刷兵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胡通过擦冰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磕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胡。这个队队长克里马选择传击。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科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冰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目前这个红胡是二进，中国队要给它解决掉。解决掉这颗红之后呢，杰克队在这局的最后一颗壶压力将会非常大，得通过击打来做减法。
3: 大一点，
4: 快，
2: 十五，
3: 快，
4: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下线，
3: 下线，
2: 下线，
4: 好球，快，
2: 快，
4: 快，
2: 快，
1: 控制得很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壶距离迎新最近，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壶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相关的话我们的壶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捷克队需要考虑清楚。捷克队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虎，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差了一点，捷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一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捷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
2: 十秒。
1: 你看现在捷克队最近的那颗红壶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

0: 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弧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弧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就可以了。哦，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嗯，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捷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啊，小伙子们把握住了。
1: 要擦给你下，四秒，可以下去，可以下去 ，OK， 先龙可以。
2: 可以，六七，好球。
0: 先手先悬壶入营。
3: 但是得一个人带，对，没擦的。
0: 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
2: 马七，马，
4: 你是高。这边给七个。七，第六 ，OK， 第六，来，
0: 罗布拉七。捷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地打好中区。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弧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弧。

0: 能够打掉我们多科。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
1: 十秒，啊，十秒。
0: 二垒于森。
1: 一，哇哇哇哇！哇，下切，下切，下切，下切。
0: 留下来了。捷克队的神针，力量有点小了，这个虎。中国队这个时候抓住捷克队的失误啊，补一个中区的站位，前面中区站位没有站上，力量都有点大，还有一个线路也不好，所以只能去选择给他擦进营中。
2: 我可以啊，三，稍微大一点点，三，
1: 我这边大吗？可以等减速，三区，进不去啊。
2: 不行，要进啊！
0: 力量还是大。打甩。捷克队是想打掉中区之后往边区藏住，其实刚好也是给了他一个这个双飞且能够投往边区甩的角度。太薄哦，双飞打成了，这样的话这颗红狐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中国队只能去悬粘，打不掉，应该是
1: 容易那啥，薄一点就容易相关了
2: 啊。
1: 头这挂两千了呢，
2: 行，几区？
1: 五区就行。
3: 上马劲儿，
0: 中国队选择悬粘边区的红狐，因为他那颗红狐的位置是藏住了，所以中国队没有办法去打掉他，所以只能去悬粘他。
4: Asi se musíme snažit dát tady tam.
5: OK.
4: Tenhle úhel není moc dobrý.
5: Když cvakneme gárek, to není
4: tak špatně. Zlý bečko není tohle potom.
5: Jo.
4: Jo, jasný. Co je to líbí?

0: strave.
1: Ale... Asi nemám hůř tam stopa.
0: Ale mě zase netikáte, já bych to...
1: Já jsem si musím.
0: No, asi jo, ale... Asi to standardně má, no. A když tak jsme to rozmetli, přinoším.
2: 现在中国队两颗黄壶距离圆心最近，但是这两颗黄壶挨得也比较近，且刚才投的那颗黄壶还没有藏住，所以杰克队直接打掉。中国队应该是有双飞吧。
3: Jo, hele, Robl tam nemaj. Robl by tam s námi neměli, má rol.
4: Adio,
5: 或是往里甩一点都可以。
4: 不是一点。往里甩。
5: 再
3: 打定位也行。
5: 定他打仓位也行。
6: 再收小半双，再来一点 ，OK。
2: 你看边区的那两颗红壶，刚好是给了中国队一个双飞的角度，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对，这个壶应该是想打甩，磕甩。这次击打没有成功。现在捷克队是有了两分的机会，因为中路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捷克队这边继续。可能是要打甩。
3: 你是不是
7: 被球了？对，我是不是被。哦，这样。这
2: 这颗红壶应该比咱们在左侧的那颗壶要更近。刚才是不是碰到了那颗红壶、啊、所以刚才中国队也是把那个红壶又移动了一下位置。裁判也是介入了一下。冰壶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啊，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碰壶，双方经过沟通之后达成一致，比赛就可以继续来进行。

0: 刚才前个队是打定了，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弧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弧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成之后恐怕是有相关，所以他那个二进的红也走不了。
1: 哎呀，十秒五。
0: 所以中国队去尝试打甩，但是最终只完成了打定。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捷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不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捷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捷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区。常规局现在还剩下三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这三局当中中国队还有两局正常推演是后手局，而捷克队还有一局的后手啊，所以中国队是小优的一个局面。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
1: 有点直了，那几个两个击打也是有点直。
0: 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前面的垒次啊，在五湖保护制的规则之下，需要把位置都给占牢。你说你一上来如果站位没有占牢的话，对手马上进行这个击打，或者说后续进行击打，我们想要去控分或者说是去得分，这个难度就上来了。所以前面的站位非常的重要，每个垒次的任务不一样。

0: 稍微擦一下，行，可以啊，给你六血，五六也可以，可以下，可以下线。
1: 几个队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中国队马上往中区去抢旋。没问题，漏了一个小薄边儿。几个队继续围绕中国队刚才投的那颗弧来悬针，这局中区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碰到，哦，过来了，这个擦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0: 挡板
1: 打甩打掉对方的中区站位弧，然后自己的头往大本营当中去甩。进赢了吗？好像没进，差一点进。打得有点太厚了。于森击打成功率69%，投弧的成功率要高于对方二垒尤里克。几个队继续补中区的站位。
0: 打掉那边那个，上边那个，
2: 上边那个
0: 啊，上边那个，可以。
1: 先解决掉一区的中区站位弧。没问题，直接薄掉，难度不大。再往大本营当中那个红弧的上面再挪一个，这是捷克队三垒的第一颗弧。落得挺好的。用中区站位来找，还是用边区来传？从边区来传。也是把自己边区

0: 占位的胡传到营中啊，然后打散对方的两颗红胡。这样的话，这次击打出现了失误，还是在角度上啊？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传击。这个胡是传进来，这个黄胡打红胡打太薄，打了一个外角的薄边儿，所以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黄胡给三飞掉了。双方的三垒成功率对比91%对84%，李志超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局中国队还没有两分的局面，中区比较复杂。这个队一看你大本营当中都没有胡了，且自己的你的边区也没有站位了，所以直接放一个中区站位胡来保护营中的两颗红胡，接下来就比较考验中国队的击打了。刚才这个队站位胡应该站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看看李志超这边能不能够及时纠错。
1: 一二开跑，
0: 大力击打，中间轻开，不错。现在先要全力保证我们这一局不能让对手偷分，所以这个轻开还是挺关键的。几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三区。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学清来解题了。费学清8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还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虎，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

0: 几个队旋进。旋进两分欠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
1: 来，
2: 出来，出
3: 来，五、
1: 六、四、三，
3: 开始准备，
1: 一、二、三、
3: 四、五、
1: 六、七、八、九、十。
0: 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弧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弧的位置有可能会让中国队有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他这个弧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弧投进营中去拿一分。清带过来，
2: 可以下一点，差一点，过 ，OK。
4: 五球，
0: 嗯。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就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刚才过去的那一局啊、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嗯，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好在费雪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啊，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

这一局杰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2分及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啊，他是有点想奔着0-0去打，想在最后一局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施压，但是他这个红弧悬浮了。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0-0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捷克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2领先韩国，日本是4-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下到三区，捷克队继续来找，现在对于捷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赢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湖啊，他才会有机会奔着0-0去。现在中国队可以3分签捷克，

0: 三分牵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尝试这个双飞，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你看这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0-0，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沾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冰。这个壶还是通过擦冰给擦下来了。这好的擦冰手可以让冰壶多行进3-5米。擦冰在冰壶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小力量的击打，那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壶。
1: 对，停在前面，
2: 再够打俩，打俩还有生魂。
1: 对，靠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打前面定他的，
3: 定一下，
1: 对，
2: 定就行，
1: 十秒。
0: 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2: 往里甩点相关。太定太有伤
4: 了，为什么呢？
3: 可以甩一点。
1: 再小一点点。
2: 超打的那个。
3: 9秒50秒。十秒。
2: 先打线。
1: 别下到底啊，别下底。
2: 下中线。
1: 下底甩了够。
3: 好球。
0: 打靠了一下，
1: 甩死他赢他了，
2: 看不清，不赢眼了。

没有问题。杰克队这局拿到两分，这样的话反超了一分。中国队在常规区的最后一局只有拿到

0: 转变思路，通过一次特别精妙的这个双飞，然后藏在中区站位下边有了两分的局面，且后续捷克队的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中国队想要去控制捷克队不让他去拿两分难度很大。对手确实打得不错，现在就需要看中国队能否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的后手局打出威力。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捷克队也是在下半场一上来给了中国队机会，单局拿四分。边区站位，捷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弧，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弧，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1: 十二秒，十二秒，十二秒五，十二秒五，哦，嗨嗨，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嗨嗨嗨，
0: 开始下线了。
1: 下线，
0: 嗯，打甩这个头还是完全露出来了。捷克队这边来打甩，甩得不错。旋转，你看，其实像捷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捷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旋转。旋转出现失误，出现失误。
2: 哎 ，bitches！
0: 出现失误之后呢，捷克队没有选择击打我们大屏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踢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捷克队是选择往中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弧下的比较深。

0: 十二秒五，快点，快点，十二秒五，走，走，左转手，领先，嘿，领先，领先，嘿，
1: 走，嘿，走，过站位，哦，过来了，好线路，
2: 2，go go go，
1: 嗯，非常好，非常好。雨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得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弧成为我们的相关弧。接下来杰克顿应该是想旋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虎，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虎成为我们黄虎的垫背虎。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完成的还不错。整个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
3: 下线
2: 下线，
1: 哦哟，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杰克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弧，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他现在是一进和三进，
4: 那我打一个先，
3: 打这个甩过来，
5: 打一个先，打这个
3: 打这个甩过来，再传一点，时间够，时间够，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1: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3: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你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它还是假的。把它处理了。
5: 这个先确保一个进，
3: 但打完
5: 头流上面，头流上面的话，
4: 头流这儿，
5: 头流上面如果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不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我给他传这个，
4: 我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
5: 着。你留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对，可以，
4: 打甩，
1: 打甩更好。
3: 甩过来，甩到这里去。要在这儿的话，他这一传好像容易给他当挡。
1: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形成一进啊，
4: 12秒，
1: 先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弧，用我们那颗黄弧来打甩。

0: 果留上面的话，他传咱们我打，
1: 太好了，有点极限，
0: 极限，没事，极限。十一秒，
2: 好，十一秒。OK， 一，
0: 二，
2: 下切，
0: 一，
2: 二，下切，
0: 下切，
2: 下切，下切，
3: 好的，
2: 下切。
0: 喂，
3: 投闪的有点多，没有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进的黄湖，
0: 那个传不出去，打不出去。
4: Jsem měl celý líbí. Je lepší tenhle.
0: Jo, to je.
4: Benita na stranu se mi líbí.
5: Jako já můžu hrát prostě tohle.
4: Jo. To je super. Co on půjde?
5: Můžeš hrát i tohle. Víš, že to asi těžší.
4: Můžu,
5: ale já se bojím, že by mohl udělat tohle.
3: 这个对这个虎也是只能一个小力量的打，小力量的打，咱的黄他应该打不出去，但是能暂时让我们的黄不成为一进，击打成功率70%，克里马。
4: 来 ，Risco，
5: 50，50，50，来，Martin。
3: 他选择直接给我们薄掉，哎呦，太薄了打的，太薄了的话，杰克队这边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对中国队马上平行位置放一个两分签，不给杰克队双飞的机会，然后我们这局有两分局面。接下来中国队投一个啊，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得投赢对方的二进的红湖，这样的话我们两分签他，然后他如果来打我们的话也容易形成相关，让我们两个都打不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局就有两分的机会。刚才杰克队的斯雷克里马的那一次击打，想薄掉我们一进的黄湖，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那局面对中国队马上利好了。
2: 太走太边的44秒5，
3: 投壶的成功率64%啊！费雪清今天的击打11次，84%的成功率。这次要看他能不能够投的精准。
0: 减速啊，六，
3: 看刷子位置，
0: 七，
3: 必须得投赢对手的那颗压到黄圈的那个红壶。
0: 往下旋，往下旋，
2: 往下旋。
0: 这也行。
3: 对，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但最起码它保证了投赢了那颗红壶。但这个位置不太理想的是看对手要不要悬粘，悬粘粘上来的话，中国队就会最后一手只能大力去冲。他这个壶如果是正粘，粘特别正的话，中国队击打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有难度给他打掉。但他如果说跟下方那颗黄壶形成一定的错角，中国队就可以给他打出去。看看他最后这个粘球粘的怎么样，是否是一个正粘。克里马这两颗壶的压力都比较大，第一颗壶出现了失误。

0: Mi trochę męczy. Pamięć ho z niego. Blisko.
1: Zatím místo. Čekej, jestli můžeš.
0: Budem muset.
1: Širokej. Jilko, je širokej. Čekej, širokej. Martin,
2: 这股的线路很重要，线路力量应该说都重要啊。线路没有下来，这个弧不理想，没有完全粘上，且有一定的错角。这样的话，捷克队这边是常规局的比赛全部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次的悬粘还是给了中国队两分的机会。那接下来最后一手，中国队通过大力的击打，把对手现在一进的这个红弧给打掉。我们头定下来之后，拿两分绝杀对手。
3: 中间有点缝吧？
4: 中间有多大缝？
1: 接这来就行，中线。
3: OK。
1: 不要贴中线啊！
4: 稍微下去一点也没事。
3: 我顶，我顶。
5: 收一点点。
4: 我来。
2: 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培养十秒，
1: 看看崔跃青这一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费玉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这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杜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嗯，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嗯，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轻空一侧，然后还接着做手递手，哎，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
0: 太矮，
1: 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这个盖网不到。哦，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那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何瑞，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啊，
0: 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
0: 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作为牛角，这位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1: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嗯，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望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

0: 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边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性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啊、哦，有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车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
1: 陈磊指导，
0: 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2: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还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啊，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传往内线突，
0: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0: 球啊，
1: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0: 嗯，老将的稳定性。
1: 范伟强这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0: 足球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嗯，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1: 哦，谢定伟
0: 麦基，
1: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0: 对，
1: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定伟的特点。
0: 他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1: 球啊，平原物，我叫出来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朱哲
0: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1: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0: 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种，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0: 没错。
1: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0: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1: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0: 嗯，
1: 就是
0: 占联防了，
1: 还是要自己抢几分。
0: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1: 那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0: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球，
0: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蔡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两罚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儿，
1: 有活儿，
0: 有活儿，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那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他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就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八比一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八比一，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七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北京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12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就是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有曾凡博，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一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一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

0: 你看洛夫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了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更快，
1: 又是一个失误，
0: 嗯，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就是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给卢伟指导呢比出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已经就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2: 来来来，

0: 这个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那这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的推人，那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对，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就是看来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啊，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怎么办？是不是要单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单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红权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回顶挡拆。

0: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球，两队真拼啊！啊，犯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了，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两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纳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那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会儿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你的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

0: 比如刚才谢灵远，包括胡德温这个球，都是知道你卖给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莫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中锋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替严鹏飞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邓三伯，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1: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42。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16，第二节双方是26-26。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5: 主队的三分，很积极，
4: 又一个前场篮板，
5: 好球！
4: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就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5: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4: 连续被掩护，
5: 漏人了，
4: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5: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4: 抢六个前场，
5: 对。

0: 西班牙挡拆，还是中山博，这是超我。
1: 空军还是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0: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使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杰林又上篮了，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杰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杀伤性也有啊，林书林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开弓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第一个三分球。这失误，
1: 好球啊！这个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1: 好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侵入。
2: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谁没下场？哦，陈英俊也下场了。换了周琦。说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2: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2: 对。
1: 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2: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2: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2: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多出一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2: 对
1: 对吧？
2: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2: 到点，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2: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联盟，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2: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这有内线，
2: 这个球无效。
1: 对，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2: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的，这回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2: 嗯，
1: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防一个，

0: 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来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对不对？真进了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对，詹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注意无球人，这个咱们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好，
1: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傅佩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空中折速啊，
1: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给我们三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的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第二三比72啊，九分的分差，这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北京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基本上打开了。还有啊，不是说二分连防了啊，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刘伟指导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连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就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两分球拿了下来。啊，怎么分叉？我觉得有点，这个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嚯！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进不了十二人大名单的。
0: 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
1: 上海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作为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了。
0: 我觉得比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文俊。

0: 这个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名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队。

0: 那个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分放多了，你看周琦还是中上多啊？周琦，啊，周琦四个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这个防陈文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没有。

0: 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就是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这些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周琦啊，方老师很有经验，我就不算给你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
1: 对，
0: 这已经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迈一步。就上海鹰不用刘铮去来防那个，啊，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下午，我突然间有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球提前犯规。这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刘文

0: 这小圈
1: 罚中换人，
0: 对，这小圈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组十公里追逐赛。那第一个出发的将是挪威的选手基尔凯德。基尔凯德也是致敬他的同胞前辈罗斯兰，那在短距离冲刺赛当中呢，重新找回了自己。而他身后两位出发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分别是这次表现出众的让莫诺，第三位出发，以及第二位出发的法国选手米歇尔龙，第四位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托多洛瓦，第五位意大利本土选手维托茨，第六位是本赛季在冲刺方面、在追逐方面积分比较高的芬兰选手明基宁，之后是德国的普雷厄斯，以及波兰选手祖克。十公里的比赛距离呢，对于姑娘们来说分成五圈，每圈是两公里。追逐赛是所有这个单项当中我们转播到目前为止地势的起伏频次最高的，所以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高，距离不长，那速度爆发、肌肉耐力以及心肺功能，这是三点对于选手们来说要求会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已经出发的选手呢，前三分之一都已经出发了。在这个项目当中，就单项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选手追逐竞争极为激烈的画面，这应该会比前面的长距离20公里或者是15公里，短距离呢10公里或者7.5公里呢，这个场面会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很多选手会同框，能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局面。意大利的选手维亚拉是排在第44位出现，中国的选手孟凡奇将在第48位出场。由于有4次射击的环节，一旦射失一发，就要到罚跑场地去罚一圈，这对于选手，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选手来说，挑战力下降，这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呢，选手们确实要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住自己的心率，平稳的发挥，这非常非常的不易。中国选手楚元萌是第31位出发，孟凡奇已经出发了，他在前往第一个计时点的路上。吉尔凯德和米歇尔龙只差1秒多的时间通过1.6公里，400米之后他们将进行第一次射击环节。而对于追逐赛来说，它的射击顺序略有不同。这次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在冰上也好，比如我们转播的速度滑冰的比赛，也包括雪上的项目，像冬季两项，都能看到无人机在进行随机的拍摄，给大家一种主观视角，也或者说我们通常跟年轻的观众交流呢，叫做玩家视角，代入感很强的那种状态比较像。今天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风力测试是9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而且是刮的是北风。今天呢，赛场的雪面是硬雪，这对于选手们的发挥都会有影响。

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越野滑雪当中，选手们摔倒的频次也非常高。来看看基尔凯德和米歇尔龙，这就属于同场竞技，让莫诺也来了。米歇尔龙第一发就射失了，他要罚一圈。基尔凯德很稳，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基尔凯德五发全中，顺利的积累起来优势，而米歇尔龙两发射失，让莫诺不错，也是五发全中。追逐赛呢，四次射击环节，前两次是握射，后两次是站立式射击，不存在有体态交叉的情况。比如说像前面的比赛，就是一次握射一次立射，一次握射一次立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有一个习惯状态。这边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五发全中，佐德洛瓦也五发全中，明基宁如何？也是五发全中。所以其实这些女选手现在我们能看到前三已经有所改变，让莫诺只比基尔凯德是慢不到十秒，理论上以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他有机会在后面反超。而这个时候呢，米歇尔龙也滑出来了，他是目前暂居第六。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一边是等一等看中国选手的表现，射击方面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女子的选手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状态的表现。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明基宁？明基宁呢是芬兰的选手，她是现在世界杯打过前面比赛分站之后，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赛季其实七站也只进行了五站而已，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明基宁的异军突起，他是目前积分暂居第一。这个赛季呢，他在这个状态下握射的命中率高达92%，站立式射击的命中率高达89%，所以就是确实是实力发挥非常的稳健。但是呢，从越野滑雪的能力来看，需要观望观望，因为越野滑雪这一次法国选手们体现出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现在让莫诺呢紧追基尔凯德，我们能看到的前十二位的选手，现在让莫诺通过3.6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6.9秒，七秒不到，前面他是10秒，9.5左右。所以让莫诺的越野能力，越野滑雪能力是不用小觑，不用低估的。那关键就是射击是什么样的水平。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呢再次滑到射击毯，基本还是同样的时段。这个时候调整呼吸，同时准备枪械，尽可能节约时间，才是选手们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王道。来，吉尔凯德果然厉害，前两发全中，而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哦，吉尔凯德射失了一发。现在让莫诺三发全中，四发全中，维托茨也来了。哦，这边让莫诺也出现了射击不利的情况，两人都射失一发，所以都要罚圈。那么维托茨的机会来了，尤其是在东道主选手这个角色上，意大利姑娘呢这个时候的阶段逆袭会不会对未来的结果有所改变？维特斯世界杯。

0: 误。
1: 这边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已经滑过来，所以大差不差，竞争更激烈。维托茨领先的

这次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孟凡奇和传萌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今天追逐赛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前十位选手基本已经都出来了，安娜欧贝尔格来自瑞典的选手，他的爱人彭斯洛马刚刚在男子追逐赛当中取得了冠军。好，我们刚才看到了楚元萌的名字，但一闪而过，他应该是刚刚到了射击毯，祝他成功。继续来看看在雪原之中，维托茨的领先优势并不大，三人同框。其实在男子比赛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框对于选手们射击心理的那种微弱的影响。而这边米歇尔龙也冲了回来，冬季两项呢还是越野滑雪能力是主干最主要的基础，而在具备同样越野滑雪能力的情况下，差得不远的情况下，射击的把握高低能够区分名次。如果你说你越野滑雪能力本身就差了很多，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度血乳酸上涨得很快，你的抵抗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其实还不足以说考验射击的能力比拼。维托斯在刚才第二次卧射，也就是卧射结束的这一发表现非常不错。吉尔凯德已经追上维托斯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反超了，让莫诺也很快，现在到了那个上坡，这个上坡呀是很容易让滑雪越野滑雪能力强的选手找到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让莫诺啊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确认会不会对他的这种比赛心态有些影响，不过前面他表现真的很不错。让莫诺在女子的长距离里呢也是上了领奖台的状态，那现在后面追得越来越凶，米歇尔龙也不差很多了。 no, 他已经来了，目前这个项目呢我们能看到，因为今天呢明基宁目前还没有很强势的表现出现，那这是明基宁，那法国、瑞典，另外挪威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代表队。东道主呢看一看，因为今天在男子组的时候呢贾克梅尔还是没有能发挥出他在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水准，不知道维托茨如何。张莫诺这个马上就要完成超越了，又一个上坡，上坡其实还真是对于耐力强的选手来说是个强项，非常有助于甩脱后面选手。现在呢维托茨啊，就让莫诺和维托茨之间已经差着就是2.3秒，这是很快就会变化的。米歇尔龙也滑过了这个小坡，然后他们跟前面吉尔凯德的距离也没差7秒以外，这还是后面胜负难料，悬念很大。等一等，这个时候观众们也是会很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因为确实很难确定，你看像吉尔凯德这种选手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他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让莫诺也射失了，反而是维托茨五发全中，给自己赢得了空间和机会。当然现在维托茨仍然排第二，三个人几乎并驾齐驱。站立式射击，吉尔凯德第一发中，他还是最先击发，

0: 两发中，
1: 三发中。这多茨也开始了射击，吉尔凯德表现不错，吉尔凯德五发全中，又为自己赢得了空间。雷托茨如何也五发全中，但让莫诺出现了失误，拖把了。让莫诺呢五中四，他要罚一圈，这样的话呢他会失去竞争力，因为现在维托茨和吉尔凯德中间差六秒多。哦，这边米歇尔龙也是出现了射失，明基宁现在是五发全中，普雷厄斯五发全中，托多洛娃也暂时失去了这个集团的竞争力，格局又变了。但明基宁啊差的比较多，明基宁现在第三顺位，他现在和让莫诺，其实让莫诺又把他超越了，让莫诺还是第三，只是米歇尔龙的竞争力往下掉了点。明基宁现在第四，普雷厄斯第五，米歇尔龙第六。捷克选手沃波尔尼科娃前呢打出了一个五发全中，保加利亚的两位选手托托洛娃和克里斯托娃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七和第八位，汉娜奥贝尔格现在到了第九位。现在吉尔凯德到了他最后的一次射击的时段，看一看这次如何，他有一定的时间优势。到本届冬奥会结束才会满23岁的吉尔凯德，吉尔凯德现在射失了一枪，他射失了两枪，维托茨三枪全中。这边维托茨五发全中，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吉尔凯德要罚两圈，让莫诺还没有开始他第四次的射击，维托茨现在机会大增。意大利人在本届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这块场地，安托尔茨安特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第一块金牌的机会现在寄托在维托茨的手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吉尔凯德年轻有活力有未来极大的上升空间的时候，维托茨却在第四次射击这个环节上为自己赢得了机会。明基宁现在是追到了第二位，但是说话间吉尔凯德就要超，他只跟明基宁差4.6秒，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距离不多了，让莫诺也出来了，但让莫诺呢现在差着52.2秒，他现在跟吉尔凯德还差着有将近6秒多。维托茨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射击命中率极高，卧射可以达到90%，立射是91%。因为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这个比拼当中有勋章收集环节，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竞的比赛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休闲生活当中说是打卡集徽章这样的状态。

那维托茨，意大利的选手，在射击方面确实解锁的勋章会更多一些。现在镜头对准明基宁，维托茨通过8.5公里的时候的计时是25分54.9秒。明基宁这边会多了将近有不到50秒，看一看，哎，多用了45.6秒，吉尔凯德是多用了49.9秒，将近1分钟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容易赶上，但是也不排除后面有更惊艳的表现，因为只剩下越野滑雪，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冲一把。又是一个上坡，不过注意看又下去了，现在还差着有40多秒钟，维托茨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就在眼前。维托茨已经绽放笑容了，这在本次的女子项目当中并不少见。还记得当时朱莉亚·西蒙在通过终点线那个潇洒的十指抵唇，当然这蕴含了可能更多的赛场外的意义，但对于维托茨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去第一个冲线，我们无数次的说，他现在已经在跟终点的观众席致意了，还能够鞠躬致意，享受欢呼。他近乎是用舞姿一般的形态通过终点线，30分11秒8。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他在世界杯的分站积分现在仅仅排到第8位，但是却在自己的主场以爆发式的表现，近乎完美的射击表现，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追逐赛的冠军。维托茨在世界杯当中的积分是191分，第二个到达的是吉尔凯德，他用时呢比维托茨要多出28.8秒。明基宁第3位，这是前三名都已经完成比赛，让莫诺是第4位。在拥有同级别的越野滑雪能力的基础上，那确实射击射失一发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绝不是毫厘之间的影响。维托茨非常兴奋，现在呢意大利女将维托茨是一金一银在手。维托茨呢在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总结这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射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同棒次的时候把射击的压力给到吉尔凯德和普雷厄斯。那这一次他如前所示，又一次的上演了这样的射击的好戏。中国的选手纯元盟第31位，孟凡琪应该是第39位。女子10公里追逐赛冬季两项的比赛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

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球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特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埃琳·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一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1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举到拦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1，1场6-1，还有1场是10-4，甚至一度呢那场6-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1和10-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

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修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修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有个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里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攻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墨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得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觉得给出来，普兰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14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2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23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37号阿比莫菲。

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四场比赛四分三球一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篮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抢出来的机会，二十六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年后成2006年的都灵，10又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2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兹卡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法斯特

给到蓝线，左侧中球圈，两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要送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这边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陈秋娟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没有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贝亚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但是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次是法斯特在篮线位置，被斯卡莫拉抢断，但是法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美国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姆莫菲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梅根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太阳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班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响哨，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加拿大队的17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2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2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2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2打1的机会，反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2打1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图姆温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德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80米，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1-0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得都太顺了。斯卡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大门

他被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恩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啊，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阿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3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阿布罗斯，6场2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正好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坎迪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你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作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瑟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篮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瑟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

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

在左侧中轴圈小角度想拉杆过人，到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看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 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科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杜林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他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战。

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上海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在门前，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10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大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19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3组的右边锋，14号法斯特。美国队在第3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小虫圈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

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球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二十二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整个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攻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哦，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脑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我跟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郑宗轩，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3号拉洛克传到右侧郑宗轩，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2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米72，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

0: 球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恩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3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6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手球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三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特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鲍威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特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姆罗斯是三组的后卫。
1: 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0: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

0: 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利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安布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就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两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射罚席里，这两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跨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球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胯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因为胯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儿。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

球在半场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底下低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祖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六打五，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两分零四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弗劳布莱普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

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篮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恩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

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球队把球还是留在蓝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蓝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刀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直敲布里塔克尔，这是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圆角去了。史黛西说没有能够留住，一块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

费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3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朝鲜 U17女足对阵日本 U17女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朝鲜 U17女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日本 U17 女足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日本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也是连续的在 U17 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决赛当中相遇。在上一届的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朝鲜队是1-0击败了日本，当时朝鲜队是5场比赛全胜，一球未失，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那一年的朝鲜 U17 女足和 U20 女足对于日本同级别年龄组的女足球队形成了全面的压制。在 U20 的年龄段当中，在亚洲杯的决赛和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呢，朝鲜队都是击败了日本队夺冠，包括在更往上一届2011

2019年的 U16 女足亚锦赛，当时呢两支球队也是在决赛当中相遇，不过那一次是日本队2-1获得了胜利，这也是两支球队在同级别赛事当中、同年龄段赛事当中的第六次在决赛当中的相遇。因为此前呢，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虽然日本拿到冠军，而朝鲜队获得亚军，但是当时的那届赛制是循环赛制，所以说不存在最终的决赛。而在此前的五次决赛碰面当中，朝鲜队是3胜2负，占据了优势。当然，在过去两支球队进行的，在过去进行的9届U17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女足亚锦赛的赛事当中的这两支球队，合计夺得了8次冠军，各拿到了4次冠军，也是在这个级别年龄段的女足赛事当中最为成功的两支球队之间的相遇。就在一个月前，在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同样是日本队和朝鲜队相遇，当时呢日本队是1-0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当时那两支球队呢，其实就是上一届以 U17 女足亚洲杯的球队为班底的两支球队在年龄增长之后的又一次碰面。当时呢日本 U20 女足是完成了自己的复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么在朝鲜 U17 女足这边呢，门将是他们的场上队长1号金善京，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3号朴京龙和5号李福林，这是常备的中后卫组合。在右侧呢是金素妍，身披2号球衣。而今天呢，相较于半决赛，在左边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左侧是19号赵龙英首发出场，在中场的中路依旧是9号李京林搭档6号瑞珍金，两个边前卫是7号李怡京和17号李玉林，锋线上是15号金元新以及到目前为止本届赛事的头号射手10号于正湘，这是朝鲜队的首发11人。而日本队呢，在他们的比赛当中会进行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在这场比赛当中，请来看这个球，右侧传到中间来。朝鲜队开场之后确实往上压的是比较凶的，两支球队呢在这届赛事当中都呈现出了比较强的压迫式的打法，而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看谁能够将对手给压制住，中场的对决至关重要。那么日本U17女足这边呢，门将是12号宫地炫花，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3号伊藤幸利搭档5号队长前田裕里。李林右侧的传球被宫地炫花得到。两个边后卫，日本队的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久保田真帆和21号田中爱纯香。在中场中路是8号松下摇篮和18号山路真白，左右两个边前卫呢是19号林佑卫和17号玉村海奈。而锋线上是14号花城惠美搭档20号立田七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进攻端比较有特点的7号球员冲口乐乐，这场比赛呢是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当然除了在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多次相遇之外，两支球队呢在此前的 U17 女足世界杯当中呢也有过不少次的碰面。在2010年，当时呢是日本队2-1击败了朝鲜。在2016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双方是打成了平手。20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呢，朝鲜队曾经是5-1大胜日本队。当然这已经不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了，在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当中呢，他们都是在2009年之后出生的，而且队内呢很多的球员都是在2010年出生。日本队的界外球掷出来，可以看到日本队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朝鲜队对于日本队的接球点控制是非常的严密的，使得呢日本队的界外球很难能够找到一个接应点，然后顺利的摆脱进攻，摆脱对方的防守形成进攻。华城惠美非常漂亮，右脚连续的2次扣，第二次没有过金素妍。朝鲜队拿球之后反击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就找到了10号于正湘。而前田裕里呢，刚才也是对于于正湘的位置后撤，采用了自己的前提贴身防守这样的战术，防守于正湘，这会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当然对于朝鲜 U17 女足来说呢，他们也有比较忌惮的日本队的队员，一个呢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并没有

上场啊，就是七号村口乐乐，这是朝鲜队的主教练志野南在赛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场八号球员松下摇篮，这就是松下摇篮在两名的朝鲜队的队员夹击当中，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下来。比特幸利，今天呢是伊藤幸利担任日本队的场上队长。而日本的 U17 和 U20 两个年龄段的女足的队伍啊，在 U17 或者是 U20 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他们的轮换幅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门将这个位置，三名门将也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日本队呢是在不停的大幅度轮换，让更多的年轻球员有出场的机会，而朝鲜队呢，由于他们的体能是他们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几乎在每场比赛当中轮换的幅度都不会很大。就像相较于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比赛，朝鲜队这场比赛只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做了一处人员上的调整。上入真白，松下摇篮，再往前给，开场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呢，球基本上都是在日本队的半场，这也是日本队啊在本届赛事当中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压力。打身后球拼速度，在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上呢，日本队的林佑卫还是有着不错的速度和个人技术能力，但是在这一侧的金素妍同样也是极其善于奔跑。久保田这番没有能够突破金素妍的防守，但是日本队呢在左侧连续的进攻，看来呢是要在这一边给朝鲜队施加足够的压力。发生会围，朝鲜女足的防守其实硬度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他们在脚下能够随时跟得上对方的传球和转移，对于对手的跑动线路其实观察也非常的细致。当然他们的后防线上也并不是说铁板一块，也并不是说牢不可破。虽然说呢在小组赛当中朝鲜队打进21个球零失球，但是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其实朝鲜队呢是丢了两个球的，这两个球都是被中国球员林雨熙将球打进。也在进入决赛之前，朝鲜队呢是10-0胜中国台北，8-0胜菲律宾，3-0胜韩国，1/4决赛6-0击败泰国。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2击败了中国 U17 女足，进入到决赛当中。而日本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和朝鲜队一样，都是进21球零失球，3战全胜，首战13-0击败了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圈比赛的黎巴嫩。第二场呢是3-0击败印度，第三场比赛当中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澳大利亚，在进入到1/4决赛之后1-0击败了韩国队，在半决赛再次面对澳大利亚也是再次大比分获胜，拿到了一场4-0的胜利。两场比赛打进了澳大利亚9个球。当然如果您熟悉亚洲女足的不同年龄段的球队状况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澳大利亚的女足呢在青年队系列，特别是 U17 系列，其实呢她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有在进入决赛之后，进入决赛之前，日本队呢是26个进球零失球，5战全胜，而朝鲜队呢是31个进球丢2个球。这场比赛其实朝鲜队的主教练志野南在赛前也说过，他相信自己的球队能够成为本届比赛第一支攻破日本队球门的球队。伊藤幸利，双方的肉搏战，久保田真帆还是把位置给卡住了。在朝鲜队的这种比较具有侵略性的防守之下，主动上身体拉快节奏，其实呢日本队他们赖以生存的短传配合其实很难能够连续的打出来。当然现在的日本足球呢在短传的基础之上也有很多的长传的战术，同时呢在长传以及

局部对抗当中形成结合。来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突进去，林佑卫。金素妍到目前为止啊，他的防守站位还是相当的出色的，无论是卡位一对一还是补位协防，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能够让日本队的左路进攻打出太大的响来。

让朝鲜队的界外球啊也很难能够掷出来。两支球队呢，虽然说在有一些层面上，其实他们的战术策略、战术指导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前场的高压，但是呢，控制线路并不上去做冒进的抢断。化成会围，挑起来准备找立田七海，给大了。李善京在进入到决赛之前啊，进入到半决赛之前是有四场比赛呢能够做到零封对手。日本队呢，虽然说他们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是一球未失的，但是呢，由于日本队的门将在不停地做着轮换，让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所以说呢，日本队如果就一个门将而言，其实最多也只有两场零封。久保田真帆的头球解围，外围的李京林。田中爱纯香的倒地放铲，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准确。但对于朝鲜队来说，两个边路李义京和李义林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进攻推进点，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在中场啊，这个九号李京林也是一个在中路插上的一个重要得分点。如果说呢，朝鲜队的两个边路在不停地牵扯着日本队后防线的注意力，在中间其实是有机会的。这种的战术打法，这种的套路和人员配置，跟朝鲜女足成年队的打法是极其相似。伊藤幸利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金素妍的起球没有打起来，朴京龙。李金林再回传给李福林，赵龙英再推一个直传，瑞真金没有机会走底线，倒三角切回来，头球的回做，战术想法想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好像李京在这个点上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朝鲜队的两个中前卫啊，在前后场的移动距离确实呢是上能够至前锋的身后，撤能够到中后卫的身边，所以两个人不停地进行着上下的移动，使得朝鲜队的后场出球呢总是能够有这样两个点可以去寻找。立田七海头球的回点还是在压迫之下形成了球权转换，这是朝鲜队的一次好机会。李义林右侧的传中，哦呦，这一下门将固定炫花出来，但是朝鲜队完成了头球的攻门，正是十号于正香。这是朝鲜队的助教练智义男，智义男呢曾经也是朝鲜男足国家队的国脚，和郑大师一起参加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并且呢打进了球队在那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朝鲜队时隔44年再一次在世界杯上有进球。而日本队的主教练呢是白井真义，白井真义在23年的时候就成为了日本 U16 和 U17 这个年龄段女足的主教练，所以说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也是白井真义呢带队的。那相对来说，智义男到队的时间呢就会相对晚一点，他是在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之后才接手了朝鲜 U17 女足。工地炫花，田田玉里，久保田真帆。日本队这前20分钟，其实他们的传球成功率啊并不高，由于朝鲜队的这种极具压力性的前场压迫，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呢有的时候显得会比较的仓促。相较于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从整体上感觉呢，这一届日本 U17 女足的这支队伍的整体能力好像并没有上一届那么的强。而朝鲜队这边呢倒是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风格，
而且再加上像于正湘这样的球员，在上一届就已经参赛了，并且呢已经拿到过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

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和金靴。所以说，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也更加的丰富。虽然于正湘到今年的八月份才满17岁。久保田真帆身后对金素妍的犯规，朝鲜队的前场右侧任意球，岳振金任意球掉到后点，第一点顶到，看看第二点，金素妍再扫到中间来攻击雪花。感觉日本队呢在场上他们还是显得稍微的有一点拘谨，像当这个球飞起来到空中之后，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会有几个人提前做出预判，向这个位置上去做提前的移动，而日本队呢现在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得比较紧，缺少这种提前的跑动。金善京大脚把球开向了中场附近，瑞真金松下摇篮。今天松下摇篮这20分钟拿球的机会并不多，看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立刻双人的包夹。前天玉里松下摇篮，朝鲜队的防守中前卫和边锋对于松下摇篮的拿球非常的重视，这应该是教练在赛前有一些缜密的部署。李京和李京林两个人在松下摇篮一拿球立刻形成合围，哪怕是把外线给放掉，但是看看日本队呢是否会利用对方的这个防守策略。既然你在某一个区域形成多防少，那另外的一个区域肯定就是少防多。李福林的解围，松下摇篮拿球之后还是没有向前传球的线路，这一下伊藤幸利的传球啊出现了失误。林有卫，玉村海乃，田中爱纯香。日本队的中后场传球失误频率这么高，这似乎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呀，整个的球队都显得非常的紧。瑞真金再回敲，还是找到李福林重新的来做一下向两个边路的过渡。朝鲜队在这波配合当中，其实中前卫两个人一前一后没有人横向扯动，所以在边路呢第一时间当时李京是传不出来的，但是在回敲之后再往前给扯到边路的金元新，成为了边路向前推进的一环。也就是说呢，其实朝鲜队在每一次进攻过程当中，在他们的进攻侧也就是有球侧至少能够有三名队员同时进入到这个传球的序列当中，这一点确实他们各个年龄段打法真的是高度的一致。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记者问到朝鲜队的主教练智尹南关于球队轮换的问题，认为朝鲜队的轮换呢其实并不是很多，是不是打到决赛之后，特别是跟中国队打了那场4-2的消耗战之后，在进入到决赛体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智尹南的表达呢还是比较的谦虚，他说我们2月份才开始训练，但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当然谁都知道2月份就开始训练，其实这个备战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再加上本身呢朝鲜队就是体能见长，在场上韧劲十足。何京龙，朝鲜队在日本队的半场控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日本队在上半场这前25分钟的时间里面，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丧失了对比赛的控制。金素妍右侧的传球，这个点不错，头球的攻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于正湘在本场比赛之前已

竟是打进了11个进球了。半决赛4-2面对中国队那场比赛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说他也是表示呢，自己也想在决赛当中再次上演帽子戏法。当然，打进半决赛的四支球队都已经是获得了今年在摩洛哥进行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了，分别是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朝鲜队和日本队，以及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上一届 U17 女足世界杯呢，中国 U17 女足，像周欣怡这些球员，在主教练王洪亮的带领下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从小组当中顺利的突围。也希望这一届中国 U17 女足在参加 U17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松下摇篮，第一下球没有能够完全的领过来，感觉球有点粘脚，但是这次穿透性的传球给的不错，花城惠美速度降下来之后啊，再给远点，这一下慢了。但是呢，从日本队的这次进攻虽然没有打成啊，但是松下摇篮他在中场的传球能力，从刚才的那个直线破线传球也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朝鲜队呢要对他这个点来进行着重的限制。李京林，日本队的双人包夹，李福林这一下是晃过了日本队的前锋立田七海。攻击性花准备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朝鲜队其实呢在防守上也是有预判的。好球，林佑卫这个球抹得漂亮，反向传一个直线，还是花城惠美禁区内的1-2。朝鲜队的退守速度很快，这个球给的可以啊，直接是找到了防守球员的空当，但是这一下是判了日本队的越位，玉村海乃的越位。而且呢，玉村海乃感觉他应该是左脚是他的惯用脚，所以说刚才的停球包括最后向中路的传递，他都是在尝试用自己的左脚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尝试着更多的内切，对于对方球门形成直接的威胁。但现在日本队的整体阵型落得非常低，所以很难有直接能够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沿甚至到禁区内的机会。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相当被动的一个局面。于正香再给队友做回做，还是回到了于正香的脚下，横拨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果然是朝鲜队的头号射手于正香建功，在禁区内拿球之后背身甩开防守球员一步，相当冷静，一波一射如同完成了在训练当中的一次射门一样。而这一次其实日本队的防守在1-1针对盯防于正香的时候，第一是贴他贴得不够紧，另外一个呢在弧顶，当于正香和队友在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是金元新吧，他在和金元新做配合的时候，其实呢扑出去的前田玉里脚下也没有能够跟上金元新。那前田玉里先是甩开了于正香去扑金元新了，等于呢把于正香交给了伊藤杏利，伊藤杏利呢跟上来这一步也稍稍的慢了一点，所以没有能够跟上于正香这一横波，两个后卫在交接的时候这个时间差被朝鲜队呢给抓住。两个前锋之间的默契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实金元新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是本届赛事的第二射手，打进了5个球，但是跟头号射手相比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有6个球的差距，而这个球已经是于正香本届赛事的第12个进球了，他也是唯一一个进球数上双的球员。金元新李京强突破，田中爱春香脚下跟上来，玉村海乃的协防。到目前为止呢，对于日本队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没有球权，第二呢自己的阵型压不上去，所以进攻打不出来。特别是像在进攻端
比较好的组织者松下摇篮一直是处于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他的传球即便能够破线，但是队友在接到球的时候，其实呢离对方的禁区还有一段距离。那现在怎么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并且层层推进，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需要考虑的。前田裕里在和李林的拼抢之后倒地，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从目前的射门次数上呢，朝鲜队是四次射门，一次打正，而日本队开场之后将近35分钟的时间了，还没有一脚射门呢。要知道日本队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进了26个球呀。李正湘、前田裕里刚才连续的横向协防，这一次一对一呢是盯住了。所以说呢，对于盯防于正湘来说，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什么时候该交接，什么时候要一个人跟到底，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形成怎样的呼应，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刚才的那次后卫防守交接，从前田裕里到伊藤幸利，两个人中间就是有了可能也就是半秒钟的时间差，但是这半秒钟的时间差带来半步的差距，就形成了对方的射门。李京刚才接到了中路的传球之后右脚打门，这一下准备不是非常的充分，被门将工地炫花得到。如果说刚才那个进球算金元新的话助攻的话，那金元新差点是助攻两个球。身体对抗，朝鲜队也是非常强。于正湘再给金元新，金元新再加速，门将出来了。这个年龄段的女足比赛当中，如果说你的身体条件出色，在快速奔跑当中还有一个再度加速和节奏变化的能力的话，其实在一对一的时候是非常管用的。松下摇篮呢在奋力的拼抢，但是球始终没有办法到他的脚下。伊藤幸利这个解围也没有能够打远，还好呢松下摇篮及时的回追啊，把这个球先大脚开到对方的半场去。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在他的表述当中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这种压迫式的打法，把比赛呢控制在对手的半场。当然他也提到了朝鲜队呢也是这样的特点，所以说呢希望在这些区域去制造一些机会，能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比赛。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打到现在为止，发现其实在朝鲜队这一边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更加的出色。这一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门将工地炫花出来大脚的解围，这几乎是一次极限的解围啊，马上就要出禁区了。